0: 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3: 来了，来了，来了！
2: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3: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4: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5: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3: 没问题。
6: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7: 啊，别急，我跟得上。
8: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9: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3: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1: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0: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1: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1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2: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府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先锋律师的解答。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福州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运输体系，全力打造通江达海链接全球的对外开放门户枢纽。土库曼斯坦主流媒体采访团走进福州，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新风侠在线。
1: 福州地处东海之滨，自古以来就是东南沿海重要开放门户。近年来，福州锚定高水平对外开放目标，统筹推进空港、海港、铁路港三港联动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运输体系，全力打造通江达海链接全球的对外开放门户枢纽。昨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正式投入运营，福州机场正式迈入双航站楼双跑道全新发展时代。航站楼内马鞍墙造型的屋顶，融入茉莉和福菊元素的玻璃装饰，尽显闽都本土韵味。出发大厅内客流有序通行，旅客通过自助值机设备、零高差托运台办理出行手续，智能安检系统高效运转，

0: 需运行井然有序。女士，旅客郑女士。
1: 第一次来 T2 航站楼，整体感觉非常开阔，办理值机、托运行李都很顺畅，设施很智能，还能在机场看到很多福州本地的文化元素，出行体验特别好。
0: 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工作人员林书乐：
2: 各个景观都是以福字进行一个串联，希望说可以让旅客在机场出行的时候用最短的时间感受到我们城市的福文化元素。我们未来的话会在整体的出行动线的效率以及相关的流程上继续优化。
0: 据了解，今年六月第二跑道率先投运，福州机场成为福建省首座、全国第17座 4F 级机场。此次 T2 航站楼启用后，双跑道与双航站楼全面协同运行，福州机场保障能力与服务能级实现整体跃升，空中门户换新升级，海上枢纽同样活力迸发。今年8月21号，福州港江阴港区迎来中欧北极快航航线2026年度首靠，这是该航线继2025年全球首航后第二年选择挂靠福州港，印证了福州港口的综合实力，也代表着福州深度参与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再进一步。8月22号，满载6115辆国产整车的滚装船比亚迪郑州轮在福州港江阴港区启航前往巴西，这不仅刷新了福建省整车口岸单船滚装出口量的记录，还助力福州港年度整车出口量突破50000辆大关。中国福州外轮代理有限公司福清办事处经理助理何永辉：
3: 一方面是由于国产汽车产业链配套完善，国际市场需求旺盛，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滚装船航次密度的增加和福州港滚装运输配套体系日新成熟完善。
0: 港口是福州对外开放最醒目的名片，这张名片在今年六月被两份重磅榜单再次擦亮。世界银行与标普全球联合印发的2025年全球集装箱港口绩效指数显示，福州港在全球400多个港口中脱颖而出，首次位列全球第一。同时，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报告显示，福州港口经济增加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成为2025年唯一跻身全国海港第一梯队的新晋城市。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福州港全港完成港航建设投资29.33亿元，同比增长 36.4%， 货物吞吐量达1.72亿吨，同比增长 0.3%。 同时，外贸货物吞吐量为5171.8万吨，同比增长 14%。 福港吉乡江阴港区操作部作业科科长李喜忠：
4: 面向未来，我们将持续提升港口服务城市发展、服务临港产业、服务全球供应链的能力，把效率优势转化为服务优势、枢纽优势和发展优势，为福州港打造世界一流港口贡献更多福港力量。
0: 福州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还体现在海铁联运一体化通道建设上。福州港江阴港区海铁联运港站联合调度中心自去年7月成立以来，江阴港区海铁联运一体化直卸集装箱量突破20000箱，整体效率提升 50%， 转运成本降低 16.7%， 港站一体化提高了最后一公里的衔接效率。福州港口后方货运铁路的建设则打通了福州东出西进、通江达海的物流大通道。作为全国首条获批的地方自建货运铁路，福州港口后方铁路全长约72公里，全线正向着2027年底实现贯通的目标加速迈进。这条铁路建成后，罗源可门港将接入国家铁路网，货运能力将由500万吨跃升至3000万吨，福州将拥有一条24小时不打烊的海铁联运大通道。
5: 先锋资讯，

0: 昨天上午，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2026年福建中秋国庆假期暨闽市金秋文旅推广活动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全省中秋国庆假期以及金秋文旅推广季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1: 金秋期间，全省将先后推出2600多场文旅活动，发布300多项惠民举措，为广大游客奉上一场可感、可玩、可沉浸的秋日文旅盛宴。其中，福州将围绕丰富产品供给、实施文旅宠客、强化市场保障三个维度，全方位备好金秋文旅盛宴，全场景释放蓉城消费活力，全链条保障假期文旅市场。依托盛会赛事流量，福州整合资源，以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为主题，推出十大秋季文旅产品，涵盖超千场文旅活动、文艺演出和文博展览，全市12个县市区全域联动，各美其美，形成一县区一主题、全域皆风景的文旅格局。此外，福州还将于10月1日至10月7日期间开展公交、地铁免费乘坐活动，免费范围为福州市地铁全线网运营线路和福州市六城区一票制2元及以下的公交线路，方便市民游客绿色出行。福州地铁继续推出行李寄存、儿童防丢失手环等暖心服务，以精细化、人性化、智能化的城市服务提升游客出行体验。除了精彩纷呈的活动，全省还将推出金秋文旅系列惠民利民举措，包括联动全省 A 级景区、酒店、民宿、餐饮商户推出多元重磅福利。其中，福州将发放总额150万元文旅消费券，联合滴滴出行投放出行券包。此外，省旅发集团将整合旅行社、景区、酒店免税、研学等文旅资源，推出100余项重点活动和惠民举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0: 15号，正在福建参访的土库曼斯坦主流媒体代表团一行来到福州，先后走进福州熊猫世界、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近距离感受有福之州的历史文化底蕴。在福州熊猫世界，采访团实地查看了大熊猫馆舍、科普馆和研学区域，详细了解大熊猫精量、艾伦、荣耀、启程、启航的饲养管理、健康监测等情况。工作人员还向外宾介绍了福州在大熊猫无干扰生理监测、白内障诊疗、亚热带地区繁育等方面的科研积累，以及传奇大熊猫巴斯为代表的对外交流故事。中立土库曼斯坦报的记者伊琳娜·伊玛姆库里耶娃，
1: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福建福州，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的国宝大熊猫。我切身地感受到了中国是如何保护自己的国宝，对它倾注了很多的情感和心血。我非常期待回到土库曼斯坦后把见闻分享给我的读者们。
0: 土库曼门户网的主持人比利古利·别亚克诺娃，
2: 看到熊猫是我自童年以来一直的梦想，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我们来到福建，看到了可爱的大熊猫，它们憨态可掬的样子让我非常喜欢。
0: 随后，采访团漫步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沿着南后街一路走访，了解茉莉花茶印制技艺，在爱心树前拍照打卡，并与中方人员围绕历史文化中轴保护、古厝活化利用、数字文旅体验等内容展开交流。大家纷纷用相机记录白墙黛瓦、古榕巷陌与夜间市集场景。土库曼斯坦东方网特约记者埃涅詹·科帕诺娃，
3: 来到三坊七巷，我能感受到中国人民对本地文化的保护以及对自己这份文化的热爱。非常感谢中方邀请我们来到福建，亲身去体验、去感受福建的传统文化和独特魅力。
0: 全国首座无障碍加油站中国石油福州龙江加油站15号正式投入运营。现场，该加油站获颁三星级无障碍环境认证证书以及牌匾，这是无障碍环境认证的最高等级。该站也成为全省首个通过无障碍环境认证的商用场景。在中国石油福州龙江加油站，记者看到，站内配齐全场景无障碍硬件设施，涵盖无障碍专属加油车位、无障碍通道、无障碍卫生间、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以及便利店低位服务台等，残疾人从进站、加油到如厕、通行、购物。

0: 全程无障碍。其中无障碍专属加油车位设置于加油区的中心，靠近便利店处，宽四米，长6.1米，是正常加油车位的1.5倍，以便残疾人驾驶员出入。无障碍卫生间占地11.2平方米，自动感应门、安全扶手和低位洗手台等无障碍设施一应俱全。卫生间入口设2.7米长坡道，轮椅可以平稳上下。便利店内0.8米高的低位服务台正好适配轮椅使用者的操作高度，台面上还配置了手语翻译机，方便听障朋友与店员顺畅交流。此外，站内还备有轮椅、拐杖等无障碍便民辅助器具，供有需要的顾客免费借用。残疾人驾驶员刘彪，
1: 一名网约车司机，从事这个也有半年了。有了无障碍的加油站，确实方便，工作人员很热情，社会对我们确实很关心，我们很开心的，很满足。
2: 先锋资讯，
0: 9月14号，2026年福州市仓山区质量月系列活动暨茉莉花茶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讲堂举行。本次活动开设三茶融合强链讲堂，汇聚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行业专家、企业从业者，从文化、产业、科技、市场多个维度为产业发展建言献策。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王德兴，
3: 要打福州茉莉花茶这个地标品牌，它必须要做好它的品质，特别是我们用福州茉莉花茶的印制技术，如何更好的把这个质量做好，我们的技术要不断在传承的基础上要提升，赋能到我们这个特别是茶行业这一块。
0: 在活动现场的质量金融赋能环节，炼出企业与银行签署授信协议，未来将为茉莉花茶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动能。仓山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与质量发展科负责人严君玉，
4: 这笔授信签约是以炼主企业为核心，将我们的信贷资源注入炼主企业，通过订单、应收账款等场景向我们的上下游供应商进行传导，来辐射到各个茉莉花茶企业，能为我们茉莉花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来注入金融动能，希望也能通过今天的讲堂分享来提升企业的质量管理水平，共同推动福州茉莉花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眼下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在全市开展，活动紧扣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主题，打造敏盾福网本土品牌 IP。 在福州市老年大学，一场以书画创作传递网络安全理念的活动热闹开展。当天上午，一场以汉墨书网安为主题的书画创作活动在福州市老年大学展开，来自美术系书画班的学员们纷纷挥毫泼墨，用对联、诗句等形式在宣纸上书写自己创作的网络安全宣传语，并将完成的作品悬挂展示，将防范网络诈骗、守护个人信息安全等网络安全知识融入书法艺术的墨香汉韵，让大家在观赏作品的同时提高防范意识，维护个人信息安全。福州市老年大学美术系书画班学员郑博辉，
5: 安全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网络安全从自己做起。现在网上这个广告啊，有些是有经济目的的，或者是诱导的目的，我看到这个不正常的信息就把它删除了，然后标记的，下一次他可能就进不来了。标记多了也可以提醒其他人。
0: 在开展网络安全主题活动的同时，现场还邀请网络安全专家开设网络安全义诊区，免费为学员们提供手机病毒检测、敏感权限异常开放检测等服务，为大家科普手机安全相关设置，从源头守护网络安全。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福州市委网信办将通过多元化手段开展多种主题宣传活动，助力打造全民共享的网安幸福城。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得到我们嘉宾的回应和解答。那么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9: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持 C1 驾照六年了，准备增驾 B1， 增驾有什么要求呢？
8: 71周岁，驾照没有扣过分，今年要换证，要考三力测试。
10: 公安驾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8: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0: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蛋蛋给我们的留言。他说持 C1 驾照六年了，准备增驾 B1， 请问增驾有什么样的要求吗？我们来听一下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的回复。
11: 持有 B1 必须就是两年以上，并且在这两个积分周期都没有记满12分的记录，他就可以申请 B1 的准驾车型。
8: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李楠的问题啊。 C1 驾照2027年3月份到期，但是呢2027年6月份要出国一年半，回来驾照就可能过期了，那么到时候换证还需不需要考试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11: 他其实是可以提前申请延期的，那我们延期的时间是从他的有效期之后的3年都是有效的。延期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12123的手机 APP 来进行申请就可以了。
10: 好的，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老车新路给出的留言啊。他说71周岁，驾照没有扣过分，那么今年呢要换证了，但是看网上说换证要考三力测试，请问这是真的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11: 他70周岁以上，如果持有的驾驶证需要办理期满换证的话，都是需要进行一个三力测试的。所以他今年刚好要换证，那他就必须要参加一个三力测试。
8: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叫做小楼听雨的朋友的问题哈。他在龙岩报名了手动挡的驾照考试，那么考了科目一之后呢，就想把它转到福州，并且呢想把它转成自动挡，可不可以呢？要怎么办理呢？ 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的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1: 首先是他如果是要可以考完之后，如果要转到福州来的话，可以在福州来申请一个变更考试地，这个业务是需要在福州线下来申请的啊。那如果是申请一个准驾的降级，比如说转成自动挡的话，也是可以在我们的手机12123上面来进行的申请。
8: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9: 先锋资讯，
10: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从10月1号到10月7号期间，乘坐福州地铁是免费的。那么具体的免费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10月1号运营开始时，一直到10月7号的运营结束为止。那么免费的范围呢？是福州地铁全线网运营的线路，那么包含了1号线、2号线、4号线、5号线、6号线以及滨海快线，方便市民绿色出行。
8: 我们来关注一下免费乘车的方式啊。在活动期间呢，福州地铁全线网所有的运营车站的闸机将会全部的开放，乘客不需要购票，不需要刷码和刷卡，就可以根据指引通过安检之后进入到闸机免费乘车。那么我们要提醒大家几件事哈。首先第一呢，免费乘车活动期间，市民乘客通过安检之后呢，可以从进站的闸机处进站乘车，千万不要从出站的闸机处反向的进站。地铁属于的是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所以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长时间的在车站滞留，阻塞通道，影响正常的通行秩序。
10: 没错，另外呢，要提醒大家广大市民乘客出行时啊，请照看好同行的老人和儿童，上下车时呢，一定要注意站台的间隙，主动为老幼病残孕让座。行动不便的乘客呢，可以联系车站工作人员，或者通过爱心预约获取无障碍服务。
8: 那么第三呢，就是免费乘车活动期间，对于仍然处于有效期范围之内的地铁公交联票，按照实际涵盖的免费天数对应延长有效时期，延期操作由系统后台自动处理，大家不需要关注。
10: 另外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易福州地铁专区上新了新增发票的重开功能。福州地铁集团的消息，易福州地铁专区新增发票重开功能，遇到发票抬头、手机号等信息填写错误的话呢，那么线上就可以完成发票冲红，重新开具。
8: 根据了解啊，以往乘客开票的时候，如果填写信息有误，需要致电地铁工作人员协助修改信息，既耗费时间，也是增加了沟通处置的成本。为了解决乘客开票修改不便的问题，易福州地铁专区与支付宝福州地铁服务大厅上新了发票重开的功能。乘客进入发票详情页面，点击申请重新开票，系统呢将会发起发票的冲红流程。等待流程完成之后啊，点击确认、重新填写发票的抬头、联系方式等一些正确的信息，就可以重新的生成票据了。但是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啊，单笔发票订单最多支持冲红重开3次。
10: 没错，除了新增的发票重开功能以外呢，易福州地铁专区啊还设置了6大乘车服务模块，包括轨道地图、路网地图、列车到站提示、票价查询、站点详情、开发票等等，各类出行信息可一键查询，为乘客打造掌上地铁出行百宝囊。
8: 继续来关注出行方面的消息。开学季期间呢，福州市交通运输部门统筹客运资源，推出了多项的运输服务和保障举措，护航广大学子顺畅抵校。
10: 闽运集团福州公交公司负责福州理工学院连接连江校区、马尾校区以及福建江夏学院迎新专项运输保障，工作人员是提前到岗，逐一检查车辆状况，核对运行路线。随着新生和家长们陆陆续续出站，这个从站口走出来啊，那么工作人员呢一边帮忙搬运行李，一边引导他们是有序上车。
8: 本次专项接送服务面向的是新生、随行的家长以及呢学校的志愿者，通过

0: 点对点直达运输的模式，有效解决了新生报到行李多、出行不便、换乘繁琐的难题。在保障期间，现场工作人员主动地帮助师生搬运行李、整理物品，保障迎新现场的高效、有序、平稳运转。47辆的保障车辆发车62趟，安全平稳地输送了师生以及家长接近2200人次。
1: 为了方便大学生顺利返校，福州地铁联合福州市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长乐区闽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深化两网融合，于9月份呢推出了3条迎新公交接驳专线，从地铁车站直达天津大学福州国际校区、福州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等。那么新生呢，从福州火车站、长乐机场搭乘滨海快线直达就近站点，出站就可以乘坐公交接驳专线，实现落地即上车、下车即到校的无缝衔接。
0: 与此同时呢，今年开学季啊，市交通运输局指导了公交企业提前摸排，开通53条定制公交线路，覆盖福州3中、滨海校区、亭江中学等10余所的学校，为1000余名的学生提供了常态化点对点的接送服务，也保障了新学期广大师生家长出行安全、高效、便捷。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宏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6: 还有5秒到。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心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0: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9: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0: 咱们的树林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8: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

0: 的挡风正风热线，那么您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已经职工医保退休了，那么听说今年六月份以后办理的长护险每个月要交270元，是这样吗？
2: 双向精神障碍，有的时候住院也会请护工照护，是居民医保可以办理长护险吗？
0: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3: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微信网友林先生给我们留言啊，他说已经职工医保退休了，那么听说呢，今年六月份以后办理的长护险，这每个月都要交270块钱，是这样吗？怎么交钱呢？挡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4: 我们那个一直以来就是我们的长护险，如果是像职工医保的重度失能人员，他是按照每个月1800的标准提供护理服务的。然后如果是机构护理的话，个人是要承担450块钱；居家护理的话，个人是要承担270块钱的。这是重度失能人员。然后如果是中度失能人员的话，机构护理个人承担是每个月300，居家护理是个人承担180元，这个钱是要交给那个护理机构的。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然后的问题啊，他的母亲是有双向的精神障碍，有的时候住院呢也会请护工照护，他是居民医保，请问可以办理长护险吗？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4: 我们长护险目前的参保对象是职工的参保人员，后续我们会扩展到城乡居民参保人员，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福州医保近期的公众号信息，会把这个保障范围参保范围给扩大。保障对象这一块是长期处于重度或中度状态，刚才说的是重度或者中度的失能状态的参保人员，他因为这种比如说年老啊、疾病啊或者伤残导致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的，然后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如果病情不稳定或处于住院治疗的状况还要除外，就失能的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才能够申请评估，评估完以后如果符合条件的才能够享受我们长期护理保险的待遇。
2: 所以他这个情况还要看符不符合条件，
4: 一些也不可以享受我们的长护险待遇。首先他现在还不是我们的参保对象，居民参保还没有扩展到，然后要等到后续的信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这边没有说他比如说的失能的情况，因为他是要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这种失能，他这边只说他母亲是双向住院期间，他也是不能够享受我们长护险的待遇的。失能并且失能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才能申请失能评估。就是说我们的长护险跟一般的那种护工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不如说你平时需要护工照顾，那你就可以申请长护险。我们针对的是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失能的人员，符合评估条件的，然后才能够享受我们的长期护理保险。
0: 嗯，好，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永远有多远给我们的留言。他说1994年12月到2010年12月在河北保定的部队服役，请问部队服役期间医保啊能不能视同缴费呢？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4: 我们正常的比如说你在部队正常的参军服役的时间都可以视作我们的视同缴费年限，那这具体是以他的退伍证或者其他这种证明材料的认定为准的。所以那还比如说他在有没有比如说有医保同时有医保缴费啊，会不会出现重复啊，这些都有可能，所以具体以他的实际情况为准。但正常来讲，如果是正常参军的话，都是可以作为视同缴费年限。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回眸一笑的问题啊，失业金领取结束之后呢，是没有找到工作，灵活就业的压力比较大，想要把城镇养老保险转成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请问可以这样办吗？挡风中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4: 就是他可以以个人灵活就业的名义去参加我们的职工医保，只要他没有就业单位，然后他愿意交，还想继续做职工医保。

0: 可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就去参加自工医保。
1: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你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
3: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啊。最近一段时间啊，我相信大家都看到各种各样的推送，同样在说一件事儿哈，那就是这个带状疱疹。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带状疱疹的疫苗惠民接种已经开始了，并且呢会持续到今年年底。医生就提醒啊，一定要牢记72小时的就诊黄金期。最近一段时间，福州各县市区呢带状疱疹惠民接种政策传来了新消息，这次的惠民活动是延期了。好，那么参与活动呢就可以免一针福利，也就是说第二针只需要支付30块钱接种的服务费。
1: 那么记者了解到，为了扩大带状疱疹疫苗接种覆盖面，有效地预防带状疱疹的发病，福州各县市区呢延长带状疱疹疫苗惠民接种的时间，享受免一针惠民政策，首针接种惠民活动延期至2026年的12月31号。那么第二针呢接种呢是需要在2027年的4月30号之前完成。50周岁及以上的人群，在规定时限之内于同一个接种门诊完成进口重组带状疱疹疫苗2剂全程接种，就可以享受到第二剂疫苗费用的全额减免。第二剂仅需要支付30元的一个接种服务费，超出时间节点完成针刺或者是2针不在同一个门诊接种，就没有办法享受到惠民的优惠了。
3: 嗯，
1: 有意愿接种的市民可以就近的前往辖区的成人预防接种门诊预约咨询，细则呢以接种点现场的公告为准。
3: 是的，这个带状疱疹呢，俗称蛇缠腰，不少市民呢只知道皮肤出疹的症状，但是呢，它却很容易忽视后遗神经痛带来的巨大痛苦。福州市第一总医院皮肤病防治院医管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林佳就提醒说，这样一个疾病啊，不仅会引发剧烈的疼痛，那么高危人群呢，甚至还有可能会有后遗症啊，神经后遗症是非常痛苦的一种情况。那么于是呢，就建议说，高危人群一定要接种疫苗，做好预防，发病以后务必要重视72小时的黄金就诊期，切勿拖延治疗。林佳就提示，很多人呢对于带状疱疹的认知存在误区啊，觉得咱这个疱疹呢，只要表层的那一层疱疹啊，就红疹子消了就好了。但其实真正可怕的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这种痛到的痛啊，主要是表现为刀割一样的痛啊，烧灼一样的痛和电击一样的痛。那么部分患者的疼痛呢，可能要持续1个月以上，有的人甚至被折磨疼痛数年，严重影响睡眠和日常生活的质量。
1: 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哈，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就近的去到自己的这个附近的一个接种点来进行接种和了解详细的情况。
3: 没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3: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2: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4: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2: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3: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4: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2: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3: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2: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4: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3: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2: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5: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

0: 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1: 北京时间9:00，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奖。

0: 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0: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0: 教授，你听。
2: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3: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4: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5: 来，老王，这边载重客数。
6: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7: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8: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9: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嘛。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6: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宏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6: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如果想把孩子的抚养权拿回来，是需要取消之前的公证，还是再做一个新的公证呢？
0: 遗产继承的收费是先交钱，还是办完了以后按照比例来交钱呢？
16: 公证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林女士给我们的留言啊。她说2006年的时候呢，夫妻俩在省公证处立了一份遗嘱公证，这房改房呢留给儿子。20年过去了，咨询过不动产中心，说如果要过户啊，需要把这份遗嘱公证改成继承公证。怎么样修改能够保证夫妻俩其中的一方走了，房子能够顺利的过户给儿子呢？而且是双向。我们来看一下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的回复。
1: 你们两个人已经订立了遗嘱公证，那么在你们百年之后才过来办继承公证，继承公证一定是产权人已经死亡的情况下才办理的。那继承的话，你们有遗嘱，我们就按照遗嘱继承来办理这个公证。那到时候你的孩子就是他要提供相应的材料，就第一个就是还是要有你自己配偶父母子女情况的一些相关的证明，第二个他带上遗嘱，然后所有的法定继承人都来确认这是这个立遗嘱人生前最后一份有效的遗嘱，我们按遗嘱来办理继承就可以了。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微信网友的问题，来看一下集贤农场的问题啊。老人呢是有15万左右的现金，自书遗嘱给了孙子，但是呢他有3个子女，是不是都要做公证呢？公证费大约需要多少钱呢？我们有请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回复。
1: 他这个要办理的是遗嘱公证，那他提到说他已经有自书遗嘱给孙子了，那自书遗嘱

0: 其实民法典规定遗嘱有六种形式，自书遗嘱也是一种遗嘱的形式，公证遗嘱也是一种形式，不是说必须要公证，他可以自行选择。如果办理公证遗嘱的话，不需要其他的子女到场，只要奶奶自己本人到场就可以了。那公证费的话是公证费是600块钱，如果需要我们公证人代书的话，代书费100块钱。如果他是自书遗嘱的话，他要符合自书遗嘱的程序要求，他就是一份有效的遗嘱了。
1: 嗯，好，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娟给我们的留言，他说，请问遗产继承的收费是先交钱呢，还是办完了以后再按比例来交钱呢？我们来看一下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的回复。
0: 我们一般是这样子，比如说来办继承公证，那你材料都齐全的情况下，我们会约一天让所有的法定继承人都到现场来做笔录，那在做完笔录之后，受理了公证之后，同步就是要交公证费，受理的流程都做完之后，然后就交公证费，交完公证费之后，我们会进行审查，出具公证书。
2: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一段时间，福州审计部门在对某部门2025年度部门预算执行和决算草案进行审计的时候发现呢，个别地区主管部门啊，因为审核把关不到位，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履职审核不严等等，多发放计改补助资金55万元。那么经过整改呢，违规资金已经全部追回。
2: 审计发现9家企业的开票或者是付款的时间不符合规定要求，涉及对4家企业多发放补助资金42万元，3家企业的个别设备不属于申报项目，涉及对3家企业多发放补助资金12万元。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计算有误，未将拟核减的投资额予以扣除，涉及对1家企业多发放补助资金10000元。个别地区主管部门没有认真的审核把关，导致对不符合条件的企业多发放计改补助资金55万元。
1: 审计部门呢依法出具审计报告，要求某部门对以上项目进一步审核认定，收回多发放的补助资金，同时呢细化审核标准，加强对承接政府购买服务主体的监管力度，避免出现类似问题。
2: 截至目前呢，某部门已经收回了多发放的补助资金55万元，并且进一步的修订完善2026年第三方审计须知，明确申报企业委托保管设备相关情形的认定标准，同时啊强化对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履职的监督，对照服务协议扣减履职不到位的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5%的服务费，坚决杜绝政府补助资金违规发放。
1: 好，9月14号呢，2026年福州市仓山区质量月系列活动暨茉莉花茶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讲堂举行。那么这次活动呢，开设了三茶融合强链讲堂，汇聚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行业专家、企业从业者，从文化、产业、科技、市场多个维度为产业发展建言献策。福州茉莉花茶熏制工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王德兴。
4: 要打福州茉莉花茶这个地标品牌，它必须要做好它的品质，特别是我们用福州茉莉花茶的硬质技术，如何更好的把这个质量做好，我们的技术要不断在传承的基础上要提升，赋能到我们这个特别是茶行业这一块。
2: 在活动现场的质量金融赋能环节，链主企业与银行签署了授信协议，未来将为茉莉花茶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动能。仓山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与质量发展科负责人严君玉。
5: 这笔授信签约是以链主企业为核心，将我们的信贷资源注入链主企业，通过订单、应收账款等场景向我们的上下游供应商进行传导，来辐射到各个茉莉花茶企业，能为我们茉莉花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来注入金融动能，希望也能通过今天的讲堂分享来提升企业的质量管理水平，共同推动福州茉莉花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其他同学的画都是热热闹闹的。小美，你的画怎么都是灰色的呀？你的画里藏着什么故事呢？老师感觉，画里的小人好像不太开心哦。你看，老师给画里加一道阳光，房子里是不是就该暖暖的了呢？要是有不开心的事儿，就跟老师说说好不好？
1: 爸爸妈妈最近总吵架，声音很大，我害怕。
0: 哦，原来我们小美在担心这个呀，这不是你的错。老师会跟爸爸妈妈聊一聊，我们一起让家里变回暖暖的，好吗？
1: 老师，你看我新画的家，爸爸妈妈都笑了。
0: 真好，小美笑起来最好看了。记住，不管遇到什么事儿，老师都在。
2: 孩子的画里藏心声，多份倾听，少份伤痕，守护心理健康，让成长充满阳光。
3: 清晨的西湖公园，太极拳舒展着福州的韵律，午后的三方西巷，茉莉茶香高着幸福的滋味。
4: 少油少盐多蒸煮，时令海鲜搭配新鲜蔬果，这就是福州人智慧的饮食之道。
3: 每天30分钟健康走，周末登古山赏风景，运动让生活充满活力。
5: 多步行，然后骑单车，地铁公交也可以绿色出行。
6: 既锻炼了身体吧，又能为蓉城增添一份清新。
3: 早睡早起常开窗，垃圾分类记心上，健康生活齐分享，幸福蓉城共守望。
7: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8: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9: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0: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9: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8: 不对，要1年才清零。
9: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啊。那么稍后呢，即将为您邀请到的是先锋律师，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3: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2: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公司以架构和岗位调整为借口，无故将劳动者降职降薪，劳动者该怎么维权呢？
14: 报名了自招机构，自招没有成功，如何要求退款呢？
12: 先锋律师权威解答。
14: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现在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王律师您好。
1: 你好。
2: 二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王律师，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石头的朋友，他说他是企业的一名管理层人员，最近一段时间呢，公司以架构和岗位调整为借口，无故将他降职降薪。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应该怎么维权呢？目前仍然在职。
2: 那么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5条，他这么规定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那么岗位和薪资呢，是属于劳动合同它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变更的原则上是需要双方一致，就是协商一致，并且书面确认的。那么因此呢，只有。

0: 在这个不胜任岗位并且经培训在调岗后仍不能胜任，或者医疗期满，或者是客观情况重大变化协商不成的那种法定情形，那么公司才可以按照劳动合同法第40条的规定来处理，就是可以给他调岗啊，或者是这种辞退。
1: 嗯，
0: 那么如果没有这些法定情形，那么高管即使是由董事会或者是股东会的这种调薪决议啊，也不能够替代劳动法上面的一种协商的这种制度。
2: 嗯，
0: 所以呢，我们认为在这方面呢，可能单位做的是有所欠缺吧。
1: 嗯，
0: 那么在这个维权方面，我认为说应该要收集原始合同和聘用文件，还有降薪降职的证据，还有履行职责履职的这种证据和相关的沟通的这些情况。那同时呢，劳动者也要向公司提出一个书面的异议。
2: 嗯，
0: 那至于说是维权方面的这个具体做法，就是可以向劳动部门投诉啊，也可以申请劳动仲裁等等。
2: 嗯，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降薪这件事情，它是属于企业的经营行为，还是说必须要拿出一定的合理的解释才可以无故的降薪呢？
0: 我们的这个降薪呢，它最基础的就是要协商一致。
1: 嗯，
0: 如果不协商一致的话，那还不能够随意的提降，对吧？
1: 好，降职和降薪都是要双方协商一致的，不能够说有企业说我要给你降薪降职就可以直接降薪降职的哈，这是不对的哈。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阿琴的留言，他说他家呢有位亲戚啊来家里帮忙做活，是不收报酬的纯帮忙性质，现在哎把他的眼睛给弄伤了，想了解说在法律上他自己家里面哈需要承担哪些责任呢？
0: 啊，最高人民法
2: 应该是他把这个亲戚的眼睛给弄伤了。嗯，
0: 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定条啊，他专门对这种情形做了规定。他这么说的是，无偿提供劳务的办公人因办公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那么根据办公人和被办公人各自的过错来承担责任。
2: 嗯，
0: 这是第一条啊。啊，第二款讲的是被办公人是明确拒绝办公的，那么被办公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的补偿。那从这条规定上来说呢，就是我们这个听友有没有责任呢、啊？实际上它要区分两点，一种这种办公他有没有明确的拒绝，
1: 嗯，
0: 如果他事先已经明确拒绝了，可是人家非常热心愿意来办，那这时候被办公人是不承担这种赔偿责任，但是可以在受益的范围内，就是一些补偿嘛，
2: 嗯嗯，
0: 是吧？那如果说他没有拒绝，那么这时候呢，办公人受伤了，比如说眼睛受伤了，那就得区分一个主观上是否有过错，
2: 嗯，
0: 那主观上是否有过错呢？就是我们可以从这几个点来看，第一个就是被办公人，就是我们的听友，他有没有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来干活，
2: 嗯，
0: 安全的环境。第二个有没有做一些风险的提示或者防护？
1: 嗯，
0: 因为他这里面刚刚也没有说清楚他到底做的是什么工作。
1: 做的是什么工作？嗯，
0: 哎，那就是说有没有做这种风险的提示或者防护？还有有没有不当的指派？比如说这个东西确实很难啊，做不了，超过我们能力，他还是强行要求说能给他帮忙把那给做了，他就是不当的指派。还有一个就是看办公人自身有没有过错了，就自身的这个。工作过程中又没有尽到这种，这种自身的这种安全防范义务吧。
1: 也就是说，比如说设备的操作流程，你们按照这个流程来走啊。如果没有有弄伤了，那有可能就另外一个事儿了。嗯，
0: 另外就是这是属于办公人有重大过错的问题，对不对？那么基于的试点呢，我们来判断说这个听友要不要承担责任。
2: 嗯，
1: 好，其实还挺复杂的这种情况。
2: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他说主观上的意愿，那这个事实上是很难去
1: 判断的，
2: 去判断的，对。
1: 嗯，
0: 啊，主观上的意愿那种判断呢，就是基于什么？基于说有没有充分的证据了？比如说他来办公的，那旁边有很多人，我们就已经明确拒绝啊，你年龄太大了，或者是你的能力
1: 不需要，
0: 不需要，是吧？
2: 好，
0: 那这个就是属于一种证据嘛。
2: 嗯，
1: 好，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南燕儿的留言啊，他比较复杂。他说，今年高考的时候呢，给孩子报了高考的自主招生机构，约定是包过的，不然的话呢就退款。然后自主招生是没有过，需要退款服务费15000。可是机构说呢，说我们家家人和小孩都不配合教学，就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就不退这15000，说是已经找了律师，等着收法院传票就可以了。

0: 请问该怎么做呢？他应该打12315呢，还是找教育局，或者还是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哈？嗯。
1: 这个是属于一种教育类的这种服务和另外一个培训，可能也不是一回事吧。
0: 嗯，
1: 它是属于自主招生的一个合同吧，它是属于教育类的服务合同。
2: 嗯，
1: 那包括就是一定会被招收，这包括是它的核心程度，如果没有过的话，原则上是应该要按照约定退款的。
0: 嗯，
1: 那么法院对于不过包退一般是支持按照合同来退。那当然机构如果已经是付出了一些成本的，那可能也怕部分退嘛，这样。
0: 嗯。
1: 那作为消费者，我觉得要收集当时签的这个合同，或者是机构关于包过的这样的一个承诺，
0: 嗯，
1: 以及付款的凭证，对吧？
2: 嗯。
1: 然后也可以下去法院去起诉嘛。那如果说这个机构啊有一些有欺诈的行为，比如说他根本没有能力做到他所承诺的事情，那依然去承诺去收费的。那最终呢，哎，也不给你们退钱。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有可能涉及到一个合同诈骗的行为。
2: 嗯，
1: 那消费者呢也可以向公安机关去报案处理的。
2: 好，
0: 好。
2: 王律师想问一下哈，在这个合同当中约定包过这个东西是合法、合理、合规的吗？
1: 我觉得这包过是属于双方当事人对这种结果的一种承诺吧，一种约定吧。
2: 嗯，
1: 那他并不违反什么法律的规定，对不对？
2: 嗯
0: 嗯。
1: 那虽然说在这个履行过程中可能会存在的一些风险，或者说很难达到嘛。
2: 嗯
0: 嗯。
1: 但是人家也说了，我如果不过，我退钱嘛。
2: 退钱。
1: 你没有损失嘛？
2: 好，
0: 嗯，
2: 明白了。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叫懒洋洋的朋友，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哈，王律师。他说他的父亲呢拥有一家公司，但是呢他在婚内和公司的销售人员是保持了长达6年的不正当关系。最近一段时间他才发现啊，对方还生下了一个8个月大的私生女。对方呢作为他父亲的员工，在明知他父亲有家庭的情况下，依然插足他们的家庭。那目前他们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还有哥哥和弟弟，再加上他一共是3个孩子，他们家，他哥哥和弟弟是知道他父亲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不知道已经有私生女了。他想了解哈，究竟应该如何收集相关的证据，需要收集哪些证据，怎么做才能够让他的母亲和他们3个孩子的权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一个保障。另外他还想了解到，就是出轨的双方会受到怎样的惩罚呢？这种情况能不能判定为重婚罪呢？
1: 这个问题我们先从重婚做起，还是最严重的这个刑事刑法的这个处罚范围，就是涉及到重婚罪呢，是否涉及到重婚这个行为啊？
2: 嗯，
1: 重婚罪的行为，要看这个听友的父亲有没有和第三者以这个夫妻名义共同生活。
0: 嗯，
2: 那孩子都有了这种情况，
1: 孩子都有了，他不一定是有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这是对外。我们在这对外的过程中，他有没有以这个夫妻名义共同生活？
0: 他这个
1: 我们租了一个房子，然后写的就是这两个人的名字，然后备注是夫妻，那这就对外他们是以夫妻身份在处理事情。
2: 明白。
0: 哦，就不仅仅是指他们又去
2: 有没有小孩啊什么的，这个都
1: 这个是一个辅助的这个判断条件，但并不是一个唯一的条件。
0: 哦，明白。
1: 这是一个，就是要看他有没有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哪怕这个妈妈没有孩子，但他在外面的这个人际交往过程中也都是这么介绍，这是我老婆，这是我老公，
2: 嗯，
1: 那他们就是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了嘛，对吧？
0: 嗯，
2: 好。
1: 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是构成重婚，那如果没有，那有些这是很秘密的这种行为，
2: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不宜构成一个，不宜认定为构成重婚罪。
2: 好，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涉及到一个他母亲想不想离婚的问题。
2: 嗯，
1: 如果他母亲不想离婚，那么发现父亲有转移财产的情况，那其实是可以起诉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分割。那同时呢，如果他的父亲对这个第三者有大量的转款，对吧？
2: 嗯嗯，
1: 说很多钱的这个可以证明什么，那他母亲可以主张撤销。那么这是有现实中是有判例的。
2: 嗯嗯，
1: 也是会同意的，就是要把钱还来。
2: 好。
1: 那么，如果他母亲想离婚，那就主张财产分割和精神损害赔偿的等等，
2: 嗯，
1: 都是可以的。
2: 嗯嗯，好。那他目前这种情况要搜集什么相关的证据呢？
1: 证据就是他父亲的
2: 转账的一些资料，
1: 转账的一些资料啊，那个孩子啊，
2: 嗯。

0: 孩子的这个情况啊，
1: 嗯，
0: 对不对？就是无医疗的证明，就是说他的父亲有个第三者，并且给他生了一个孩子这样的一个过程去申请。
1: 明白了，能不能判这个重婚罪，主要是以看他们两个人有没有以这个夫妻的这种名义在外面一块儿生活，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然后剩下就要看他的母亲愿不愿意离婚了，有愿意离婚有愿意离婚的方法，不愿意离婚有不愿意离婚的方法，对不对？好，好，明白了。好，感谢王律师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2: 嗯，谢谢。
0: 不客气。
1: 哎，好，王律师再见。
0: 拜拜。
1: 嗯，
0: 好，拜拜。
2: 好的，刚才呢为我们连线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当然了，如果您也有类似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我是俊堂。
1: 嗯，我是洪真。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代表本期的节目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路启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4: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6: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2到31摄氏度，明天多云，气温23到32摄氏度。这次节目

0: 的主要内容有：
1: 福州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运输体系，全力打造通江达海链接全球的对外开放门户枢纽。
0: 金秋期间，全省将推出2600多场文旅活动，发布300多项惠民举措。
1: 2026年下半年，福建省暨福州市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举行。
0: 全国首座无障碍加油站在福州投运。
1: 一福州地铁专区上新，新增发票重开功能。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3: 喜迎市第13次党代会。
1: 福州地处东海之滨，自古以来就是东南沿海重要开放门户。近年来，福州锚定高水平对外开放目标，统筹推进空港、海港、铁路港三港联动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运输体系，全力打造通江达海链接全球的对外开放门户枢纽。昨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正式投入运营，福州机场正式迈入双航站楼双跑道全新发展时代。航站楼内马鞍墙造型的屋顶融入茉莉与福菊元素的玻璃装饰，尽显闽都本土韵味。出发大厅内客流有序通行，旅客通过自助值机设备零高差托运台办理出行手续，智能安检系统高效运转，各区域运行井然有序。游客郑女士：
4: 第一次来 T2 航站楼，整体感觉非常开阔，办理值机、托运行李都很顺畅，设施很智能，还能在机场看到很多福州本地的文化元素，出行体验特别好。
1: 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工作人员林书乐：
5: 各个景观都是以福字进行一个串联，希望说可以让旅客在机场出行的时候用最短的时间感受到我们城市的福文化元素。我们未来的话会在整体的出行动线的效率以及相关的流程上继续优化。
1: 据了解，今年6月第二跑道率先投运，福州机场成为福建省首座、全国第17座 4F 级机场。此次 T2 航站楼启用后，双跑道与双航站楼全面协同运行，福州机场保障能力与服务能级实现整体跃升，空中门户焕新升级，海上枢纽同样活力迸发。今年8月21号，福州港江阴港区迎来中欧北极快航航线2026年度首靠，这是该航线继2025年全球首航后第二年选择挂靠福州港，印证了福州港口的综合实力，也代表着福州深度参与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再进一步。8月22号，满载6115辆国产整车的滚装船比亚迪郑州轮在福州港江阴港区启航前往巴西，这不仅刷新了福建省整车口岸单船滚装出口量的记录，还助力福州港年度整车出口量突破50000辆大关。中国福州外轮代理有限公司福清办事处经理助理何永辉：
6: 一方面是由于国产汽车产业链配套完善，国际市场需求旺盛，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滚装船航次密度的增加和福州港滚装运输配套体系日新成熟完善。
1: 港口是福州对外开放最醒目的名片，这张名片在今年6月被2份重磅榜单再次擦亮。世界银行与标普全球联合发布的2025年全球集装箱港口绩效指数显示，福州港在全球400多个港口中脱颖而出，首次位列全球第一。同时，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报告显示，福州港口经济增加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成为2025年唯一跻身全国海港第一梯队的新晋城市。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福州港全港完成港航建设投资29.33亿元，同比增长36.4%。货物吞吐量达1.72亿吨，同比增长0.3%，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为5171.8万吨，同比增长14%。福港吉乡江阴港区操作部作业科科长李喜忠：
7: 面向未来，我们将持续提升港口服务城市

0: 发展服务临港产业、服务全球供应链的能力，把效率优势转化为服务优势、枢纽优势和发展优势，为福州港打造世界一流港口贡献更多福港力量。
1: 福州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还体现在海铁联运一体化通道建设上。福州港江阴港区海铁联运港站联合调度中心自去年七月成立以来，江阴港区海铁联运一体化直卸集装箱量突破20000箱，整体效率提升50%，转运成本降低16.7%。港站一体化提高了最后一公里的衔接效率。福州港口后方货运铁路的建设则打通了福州东出西进通江达海的物流大通道。作为全国首条获批的地方自建货运铁路，福州港口后方铁路全长约72公里，全线正向着2027年底实现贯通的目标加速迈进。这条铁路建成后，罗源可门港将接入国家铁路网，货运能力将从500万吨跃升至3000万吨。福州将拥有一条24小时不打烊的海铁联运大通道。
2: 权威发布。
3: 昨天上午，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2026年福建中秋国庆假期暨闽式金秋文旅推广活动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全省中秋国庆假期及金秋文旅推广季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4: 据介绍，金秋期间，全省将先后推出2600多场文旅活动，发布300多项惠民举措，为广大游客奉上一场可感、可玩、可沉浸的秋日文旅盛宴。其中，福州将围绕丰富产品供给、实施文旅宠客、强化市场保障三个维度，全方位备好金秋文旅盛宴，全场景释放蓉城消费活力，全链条保障假期文旅市场。依托盛会赛事流量，福州整合资源，以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为主题，推出10大秋季文旅产品，涵盖超1000场文旅活动、文艺演出和文博展览。全市12个县市区全域联动，各美其美，形成一县区一主题、全域皆风景的文旅格局。此外，福州还将于10月1号至10月7号期间开展公交、地铁免费乘坐活动，免费范围为福州市地铁全线网运营线路和福州市6城区1票至2元及以下的公交线路，方便市民游客绿色出行。福州地铁继续推出行李寄存、儿童防丢失手环等暖心服务，以精细化、人性化、智能化的城市服务提升游客出行体验。除了精彩纷呈的活动，全省还将推出金秋文旅系列惠民利民举措，包括联动全省 A 级景区、酒店、民宿、餐饮商户推出多元重磅福利。其中，福州将发放总额150万元文旅消费券，联合滴滴出行投放出行券包。此外，省旅发集团将整合旅行社、景区、酒店免税、研学等文旅资源，推出100余项重点活动和惠民举措。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昨天上午，2026年下半年福建省暨福州市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福州火车站举行。欢送仪式上，精彩纷呈的国防主题文艺演出轮番上演，昂扬奋进、饱含家国情怀的歌曲接连唱响，生动诠释了爱国拥军的深厚情怀。演出结束后，200名新兵士气昂扬，整装列队，怀揣从军报国的赤诚理想与戍守山河的坚定信念，昂首阔步奔赴火热军营，正式开启热血军旅新征程。新兵们表示，
5: 很期待军营里面的生活，真的很希望能在里面通过刻苦训练好好磨砺一下自己，让自己尽快从一名普通的青年蜕变成一名合格的军人。
6: 既激动又光荣，感谢家人家乡的关注以及鼓励，到部队之后我一定听从指挥，刻苦训练，练好本领，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守卫祖国，不辜负家乡人民的期盼。
1: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始终高度重视征兵工作，持续健全完善吸引入伍、激励在伍、服务退伍、全链条征兵优抚政策体系，有效激发了八名有志青年投身军营、保家卫国的热情活力。
3: 十五号，正在福建参访的土库曼斯坦主流媒体代表团一行来到福州，先后走进福州熊猫世界、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近距离感受有福之州的历史文化底蕴。在福州熊猫世界，采访团实地查看了大熊猫馆舍、科普馆和研学区域，详细了解大熊猫精量、艾伦、荣耀、启程、启航的饲养管理、健康监测等情况。工作人员还向外宾介绍了福州在大熊猫无干扰生理监测、白内障诊疗、亚热带地区繁育等方面的科研积累，以及以传奇大熊猫巴斯为代表的对外交流故事。中立土库曼斯坦报记者伊琳娜·伊马姆库利耶娃。
7: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福建福州，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的国宝大熊猫。我切身地感受到了中国是如何保护自己的国宝，对它倾注了很多的情感和心血。我非常期待回到土库曼斯坦后，把见闻分享给我的读者们。
3: 土库曼门户网主持人比亚古利·别克恰诺娃。
8: 看到熊猫是我自童年以来一直的梦想，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我们来到福建，看到了可爱的大熊猫，它们憨态可掬的样子让我非常喜欢。
3: 随后，采访团漫步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沿着南后街一路走访，了解茉莉花茶熏制技艺，在爱心树前拍照打卡，并与中方人员围绕历史文化中轴保护、古厝活化利用、数字文旅体验等内容展开交流。大家纷纷用相机记录白墙黛瓦、古榕巷陌与夜间市集场景。土库曼斯坦东方网特约记者埃涅詹克帕诺娃。
4: 来到三坊七巷，我能感受到中国人民对本地文化的保护以及对自己这份文化的热爱，非常感谢中方邀请我们来到福建，亲身去体验、去感受福建的传统文化和独特魅力。
9: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1: 全国首座无障碍加油站中国石油福州龙江加油站十五号正式投入运营。现场，该加油站获颁三星级无障碍环境认证证书及牌匾，这是无障碍环境认证的最高等级。该站也成为全省首个通过无障碍环境认证的商用场景。在中国石油福州龙江加油站，记者看到站内配齐全场景无障碍硬件设施，涵盖无障碍专属加油车位、无障碍通道、无障碍卫生间、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以及便利店低位服务台等。残疾人从进站加油到如厕、通行、购物全程无障碍。其中，无障碍专属加油车位设置于加油区中心，靠近便利店处，宽四米，长6.1米，是正常加油车位的1.5倍，以便残疾人驾驶员进出。无障碍卫生间占地11.2平方米，自动感应门、安全扶手和低位洗手台等无障碍设施一应俱全。卫生间入口设2.7米长坡道，轮椅可平稳上下。便利店内0.8米高的低位服务台正好适配轮椅使用者的操作高度，台面上还配置了手语翻译器，方便听障朋友与店员顺畅交流。此外，站内还备有轮椅、拐杖等无障碍便民辅助器具，供有需要的顾客免费使用。残疾人驾驶员刘彪。
10: 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从事这个也有半年了。有了无障碍的加油站，确实方便，工作人员很热情，社会对我们确实很关心，我们很开心的，很满足。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3: 益福州地铁专区近日新增发票重开功能，遇到发票抬头、手机号等信息填写错误，线上即可完成发票冲红、重新开具。 乘客进入发票详情页面，点击重新申请开票，系统将发起发票冲红流程。待流程完成后，点击确认，重新填写发票抬头、联系方式等正确信息，即可重新生成票据。但要注意的是，单笔发票订单最多支持冲红。

0: 重开三次。除新增的发票重开功能外，逸福州地铁专区还设置了六大乘车服务模块，包括轨道地图、路网地图、列车到站提示、票价查询、站点详情、开发票等，各类出行信息可一键查询。
1: 由台江区检察院、福州市公安局台江分局、中国农业银行福州台江支行三方联合打造的全省首家检银党建共建综合阵地精简清风驿站日前正式揭牌亮相，标志着台江区金融法治共建、风险共治、源头治理工作正式迈上新台阶。驿站设在宝龙城市广场农行营业网点二层，共分为群众普法宣教区、从业人员警示教育区、党建成果展示区三大功能区域。群众普法宣教区通过展板、折页、制容屏等形式滚动推送反诈防骗、防范非法集资等法治内容，并播放王大锤普法动画和台检说法等生动视频。从业人员警示教育区与典型违法违纪案例常态化开展行业警示教育。党建成果展示区集中呈现检银双方共建成果，为会商研判、线索移送、协同治理搭建实体平台，实现对外惠民普法、对内从严治行双向协同治理。
0: 连日来，福清市海口镇三华农业园的400亩番石榴迎来了集中采收期，首批预计采收7万多公斤，市场零售价约每公斤16元。三华农业园是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重点项目，2014年引进20000株台湾珍珠芭乐、水晶芭乐，并联合两岸农业技术人员持续探索台湾芭乐品种的本地适应性。经过多年培育，如今已建成400亩规模化芭乐种植基地。进入采摘期后，园区10余名工人每天清晨就开始忙碌，根据订单先采先发，每天采摘量约750公斤至1000公斤。据了解，园内采摘季将持续至12月初，市民可入园采摘选购。
1: 因东部办公区公交首末站具备启用条件，9月22号起，77路、309路、190路、192路公交线路将变更行驶走向。77路车辆从淮安公交总站发车，行驶至科技园工委会站后，改行高盛路、金浦支路、金浦路、后板路，在后板路和南江滨西大道交叉口掉头，行驶后板路、新桥路、包爷亭路至东部办公区公交首末站。309路车辆从东部办公区公交首末站发车，行驶包爷亭路、燕头路至燕头路东站后，恢复原线路行驶至游溪洲东停车场。190路车辆从金山公交总站发车，行驶至南社一路、江边洲路路口后，沿江边洲路、石碑兜路、包爷亭路至东部办公区公交首末站。192路车辆从地铁金山公交枢纽站发车，行驶至东部办公区站后，沿南社二路、江边洲路、南社一路、包爷亭路至东部办公区公交首末站。
0: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前8个月，福建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7190.3亿元，同比增长9.3%，其中出口3759.9亿元，增长4.9%，进口3430.4亿元，增长14.4%，贸易结构更趋均衡。
1: 福建省制造业与物流业供需对接活动15号在福州举办，12个制造业物流业供需合作项目现场签约，总金额超7.64亿元，覆盖食品、新材料、化工、装备制造等领域。
0: 根据福建省森林防火条例，福建省森林防火期为每年9月15号至次年4月30号。15号起，我市正式进入森林防火期。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广大市民，若发现野外违规用火和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报警电话12119。

0: 《人间四月天》第十一届海峡两岸中青年篆刻作品展暨应纽300年艺术大观本月15号在福建博物院开展，展出两岸篆刻名家、青年创作者以及历代应纽遗存的各类精品240余件。展览将持续至今年10月15号，市民可前往福建博物院7号、8号展厅免费参观。
1: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是银俊堂，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1: 来了，来了，来了！
0: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1: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2: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3: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1: 没问题。
4: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
5: 别急，我跟得上。
6: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3: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2: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4: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2: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3: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4: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2: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3: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2: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4: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3: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2: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5: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8: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9: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0: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1: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2: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3: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2: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4: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下面播送福州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公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

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恶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福州市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591-8332-1730，工作日时间8:30至12:00，15:00至18:00。二，举报信箱，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路92号市扫黑办，邮编350001。三，福州市公安局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591-8772-9300，工作日时间8:30至12:00，14:30至17:30。二，举报信箱，福州市仓山区北园路11号市公安局扫黑办，邮编350026。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市扫黑除恶工作组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福州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1日。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0: 张琪琪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路起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古往福州宫殿配网调度是整座蓉城的宫殿大脑，方寸屏幕之间牵动着千家万户的灯火。2015年，超强台风苏迪罗正面袭击福州，狂风暴雨席卷全城，电网大面积受损，一场失控的抢修乱象成了所有调度人员心里抹不去的阴影。这也让葛青下定决心打破沿用多年的老旧调度模式。
4: 完了，彻底乱套了，全程好多线路跳闸泡水，抢修队全都在现场待命，可调度台电话全占线，指令根本发不出去啊。
5: 哎呀，我这边啊接到一堆用户投诉，小区整片停电，可我们压根协调不开啊，有什么办法呢？
6: 我盯了整整7天7夜，问题的根源我已经摸透了，所有的调度权限都攥在中心台，故障集中爆发的时候呢，中心台就是最大的堵点，一边是抢修有劲使不出，另外一边呢停电了，老百姓受苦，这套老流程啊必须得改呀。
4: 葛青，不是我泼冷水，这套流程用了10几年，大大小小的风雨都扛过来了，稳稳当当不出错，你现在要下放分支调度权，搞分层分区处置，现场行人多，水平参差不齐，一旦操作失误，出了供电事故，谁来背锅啊？
5: 就是啊，三思而后行。哎，咱们现在班组啊只求安稳，改革变数太大了，万一试点试出什么纰漏，全年考核直接垫底，咱们所有人的努力不都白费了吗？真不划算。
6: 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图一时安稳，受罪的是谁呢？是全城。

0: 的老百姓啊。台风天断电停水，你们说谁家里不盼着快点来电？这个时候我们却因为流程卡顿束手无策。还是多去各个区县摸排摸排问题，找一找症结在哪儿吧。我们做一套新的流水线处置流程，分层调度模式，我觉得这样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1: 葛老师，有必要这么折腾吗？虽然现在流程繁琐，但胜在稳定呀。我们书本理论、仿真模板都很熟悉了，哪用得着天天跑一线站点去实操？这不纯属白费功夫吗？
2: 纸上数据再好，不如多年的经验靠谱啊！改来改去，最后出问题不还是我们基层扛压力吗？
3: 老员工固守经验，管理层担心风险，年轻人轻视实操，三面压力齐齐压向葛青。可他看着调度大屏上密密麻麻的故障点位，想着台风夜里百姓的无助，他始终不肯妥协。此后数月，他放弃休息，扎根一线调研，复盘了几百条台风故障记录，也去各个区县摸排了问题，手把手打磨培训流程，一遍遍迭代优化制度，默默打磨出一套全新的应急调度体系。三年磨一剑，2018年台风玛利亚强势来袭，福州近200条电力线路同步故障，考验如期而至。
1: 周师傅，李姐，太神奇了！这么多线路同时出问题，调度台居然井然有序，没有一通电话拥堵，指令一键下达，现场抢修同步推进，一点都不乱。
4: 我全程盯着流程，分层处理，分工明确，效率翻倍不说，还能做到零卡顿、零失误。看来是我之前太保守了，低估了这套新体系，也低估了你哦。
2: 这回我真是服了，守了十几年的老经验反而成了绊脚石。你顶着这么多压力坚持改革，把我们这么多年的应急难题给彻底解决了，真是太不容易了。
0: 只要能够让抢修提速，让老百姓少停电少受罪，所有的辛苦和争议呀，都值得。
3: 改革成功了，新体系在全省推广落地，成为行业标杆。可葛青从未止步于技术突破，在他眼里，技术革新是根基，人才传承才是长久之计。面对班组人员断层、新人实操薄弱的难题，他主动扛起了传帮带的重任。
0: 小杨啊，我知道你理论功底扎实，学习能力也强，但是调度工作呢，最怕的是纸上谈兵，仿真数据再完美，也是替代不了现场真实工况的。
1: 葛姐，我之前是太浮躁、太自负了，总觉得实操演练、跑站点都是多余的，只知道依赖模板理论，忽略了一线的重要性。
0: 没关系，你明白了就好。年轻人有想法那是好事儿，但是电力调度容不得半点侥幸哦。你看，这是我整理出来的全套调度手册，还梳理了岗位易错点。从明天开始呀，咱们一块儿去跑现场，做一做故障模拟演练，沉下心练真功夫，这样啊，你们才能够早一天独当一面。
1: 好，葛老师，听你的。那我去把这个手册多印几本，发给小张、小陈他们去。
2: 技术要革新，初心和本领呢，也要代代相传。小葛呀，你不仅敢闯敢干搞创新，还愿意倾囊相授带新人，这么有担当有格局，真是难得呀。
3: 从直面天灾逆势破局，打破老旧调度壁垒，到深耕创新打磨标杆体系，领跑行业发展，再到躬身育人薪火相传，培育青年骨干，葛青以平凡岗位坚守初心，以敢为人先的魄力突破局限，以温润匠心传承责任，一身工装守初心，三尺调度护万家。葛青用热爱与担当守护着荣城岁岁不息的璀璨灯火。
5: 这20多年来，我其实没有深想太多，只希望能够守住这一城的灯火，能培育出一批一批的优秀的电网人，那就是我最大的初心了。
6: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7: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6: 哟，是。

0: 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间12点整。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载重可重。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力

0: 要重开功能。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福州地处东海之滨，自古以来就是东南沿海重要开放门户。近年来，福州锚定高水平对外开放目标，统筹推进空港、海港、铁路港三港联动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运输体系，全力打造通江达海、链接全球的对外开放门户枢纽。昨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正式投入运营，福州机场正式迈入双航站楼、双跑道全新发展时代。航站楼内马鞍墙造型的屋顶融入茉莉与福菊元素的玻璃装饰，尽显闽都本土韵味。出发大厅内客流有序通行，旅客通过自助值机设备、零高差托运台办理出行手续，智能安检系统高效运转，各区域运行井然有序。旅客郑女士：
2: 第一次来 T2 航站楼，整体感觉非常开阔，办理值机、托运行李都很顺畅，设施很智能，还能在机场看到很多福州本地的文化元素，出行体验特别好。
0: 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工作人员林书乐：
3: 各个景观都是以福字进行一个串联，希望说可以让旅客在机场出行的时候用最短的时间感受到我们城市的福文化元素。我们未来的话会在整体的出行动线的效率以及相关的流程上继续优化。
0: 据了解，今年六月第二跑道率先投运，福州机场成为福建省首座、全国第17座 4F 级机场。此次第二航站楼启用后，双跑道与双航站楼全面协同运行，福州机场保障能力与服务能级实现整体跃升。空中门户换新升级，海上枢纽同样活力迸发。今年8月21日，福州港江阴港区迎来中欧北极快航航线2026年度首靠，这是该航线继2025年全球首航后第二年选择挂靠福州港，印证了福州港口的综合实力，也代表着福州深度参与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再进一步。8月22日，满载6115辆国产整车的滚装船比亚迪郑州轮在福州港江阴港区启航前往巴西，这不仅刷新了福建省整车出口单船滚装出口量的记录，还助力福州港年度整车出口量突破50000辆大关。中国福州外轮代理有限公司福清办事处经理助理何永辉：
4: 一方面是由于国产汽车产业链配套完善，国际市场需求旺盛，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滚装船航次密度的增加和福州港滚装运输配套体系日新成熟完善。
0: 港口是福州对外开放最醒目的名片，这张名片在今年六月被两份重磅榜单再次擦亮。世界银行与标普全球联合发布的2025年全球集装箱港口绩效指数显示，福州港在全球400多个港口中脱颖而出，首次位列全球第一。同时，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报告显示，福州港口经济增加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成为2025年唯一跻身全国海港第一梯队的新晋城市。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福州港全港完成港航建设投资29.33亿元，同比增长36.4%，货物吞吐量达1.72亿吨，同比增长0.3%。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为5171.8万吨，同比增长14%。福港吉乡江阴港区操作部作业科科长李喜忠：
5: 面向未来，我们将持续提升港口服务城市发展、服务临港产业、服务全球供应链的能力，把效率优势转化为服务优势、枢纽优势和发展优势，为福州港打造世界一流港口贡献更多福港力量。
0: 福州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还体现在海铁联运一体化通道建设上。福州港江阴港区海铁联运港站联合调度中心自去年7月成立以来，江阴港区海铁联运一体化直卸集装箱量突破20000箱，整体效率提升50%，转运成本降低16.7%。港站一体化提高了最后一公里的衔接效率。福州港口后方货运铁路的建设则打通了福州东出西进、通江达海的物流大通道。 作为全国首条获批的地方自建货运铁路，福州港口

0: 后方铁路，全长约72公里，全线正向着2027年底实现贯通的目标加速迈进。这条铁路建成后，罗源可门港将接入国家铁路网，货运能力将由500万吨跃升至3000万吨。福州将拥有一条24小时不打烊的海铁联运大通道。昨天上午，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2026年福建中秋国庆假期暨闽市金秋文旅推广活动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全省中秋国庆假期及金秋文旅推广季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1: 据介绍，金秋期间，全省将先后推出2600多场文旅活动，发布300多项惠民举措，为广大游客奉上一场可感、可玩、可沉浸的秋日文旅盛宴。其中，福州将围绕丰富产品供给、实施文旅宠客、强化市场保障三个维度，全方位备好金秋文旅盛宴，全场景释放蓉城消费活力，全链条保障假期文旅市场。依托盛会赛事流量，福州整合资源，以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为主题，推出10大秋季文旅产品，涵盖超1000场文旅活动、文艺演出和文博展览。全市12个县市区全域联动，各美其美，形成一县区一主题、全域皆风景的文旅格局。此外，福州还将于10月1号至10月7号期间开展公交、地铁免费乘坐活动，免费范围为福州市地铁全线网运营线路和福州市6城区1票至2元及以下的公交线路，方便市民游客绿色出行。福州地铁继续推出行李寄存、儿童防丢失手环等暖心服务，以精细化、人性化、智能化的城市服务，提升游客出行体验。除了精彩纷呈的活动，全省还将推出金秋文旅系列惠民利民举措，包括联动全省 A 级景区、酒店、民宿、餐饮商户，推出多元重磅福利。其中，福州将发放总额150万元文旅消费券，联合滴滴出行投放出行券包。此外，省旅发集团将整合旅行社、景区、酒店免税、研学等文旅资源，推出100余项重点活动和惠民举措。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昨天上午，2026年下半年福建省暨福州市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福州火车站举行。欢送仪式上，精彩纷呈的国防主题文艺演出轮番上演，昂扬奋进、饱含家国情怀的歌曲接连唱响，生动诠释了爱国拥军的深厚情怀。演出结束后，200名新兵士气昂扬，整装列队，怀揣从军报国的赤诚理想与戍守山河的坚定信念，昂首阔步奔赴火热军营，正式开启热血军旅新征程。新兵们表示，
3: 很期待军营里面的生活，真的很希望能在里面通过刻苦训练好好磨砺一下自己，让自己尽快从一名普通的青年蜕变成一名合格的军人。
4: 既激动又光荣，感谢家人家乡的关注以及鼓励，到部队之后我一定听从指挥，刻苦训练，练好本领，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守卫祖国，不辜负家乡人民的期盼。
0: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始终高度重视征兵工作，持续健全完善吸引入伍、激励在伍、服务退伍全链条征兵优抚政策体系，有效激发了8名有志青年投身军营保家卫国的热情活力。15号正在福建参访的土库曼斯坦主流媒体代表团一行来到福州，先后走进福州熊猫世界、3方7巷历史文化街区，近距离感受有福之州的历史文化底蕴。在福州熊猫世界，采访团实地查看了大熊猫馆舍、科普馆和研学区域，详细了解大熊猫精亮、艾伦、荣耀、启程、启航的饲养管理、健康监测等情况。工作人员还向外宾介绍了福州在大熊猫无干扰生理监测、白内障诊疗、亚热带地区繁育等方面的科研积累，以及以传奇大熊猫巴斯为代表的对外交流故事。中立土库曼斯坦报记者伊琳娜·伊玛姆库利耶娃，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福建福州，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的国宝大熊猫。我切身地感受到了中国是如何保护自己的国宝，对它倾注了

0: 很多的情感和心血。我非常期待回到土库曼斯坦后把见闻分享给我的读者们。
1: 土库曼门户网主持人比亚古利别克恰诺娃，
2: 看到熊猫是我自童年以来一直的梦想，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我们来到福建，看到了可爱的大熊猫，它们憨态可掬的样子让我非常喜欢。
1: 随后采访团漫步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沿着南后街一路走访，了解茉莉花茶熏制技艺，在爱心树前拍照打卡，并与中方人员围绕历史文化中轴保护、古厝活化利用、数字文旅体验等内容展开交流。大家纷纷用相机记录白墙黛瓦古榕巷陌与夜间市集场景。土库曼斯坦东方网特约记者埃涅詹科帕诺娃
3: 来到三坊七巷，我能感受到中国人民对本地文化的保护以及对自己这份文化的热爱。非常感谢中方邀请我们来到福建，亲身去体验、去感受福建的传统文化和独特魅力。
1: 全国首座无障碍加油站中国石油福州龙江加油站15号正式投入运营。现场，该加油站获颁三星级无障碍环境认证证书及牌匾，这是无障碍环境认证的最高等级。该站也成为全省首个通过无障碍环境认证的商用场景。在中国石油福州龙江加油站，记者看到站内配齐全场景无障碍硬件设施，涵盖无障碍专属加油车位、无障碍通道、无障碍卫生间、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以及便利店低位服务台等。残疾人从进站加油到如厕、通行、购物全程无障碍。其中无障碍专属加油车位设置于加油区中心，靠近便利店处，宽4米长 6.1 米，是正常加油车位的 1.5 倍，以便残疾人驾驶员进出。无障碍卫生间占地 11.2 平方米，自动感应门、安全扶手和低位洗手台等无障碍设施一应俱全。卫生间入口设 2.7 米长坡道，轮椅可平稳上下。便利店内 0.8 米高的低位服务台正好适配轮椅使用者的操作高度。台面上还配置了手语翻译机，方便听障朋友与店员顺利交流。此外，站内还备有轮椅、拐杖等无障碍便民辅助器具，供有需要的顾客免费借用。残疾人驾驶员刘彪：
4: 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从事这个也有半年了。有了无障碍的加油站，确实方便，工作人员很热情，社会对我们确实很关心，我们很开心的，很满足。
1: 一福州地铁专区近日新增发票重开功能，遇到发票抬头、手机号等信息填写错误，线上即可完成发票冲红重新开具。乘客进入发票详情页面，点击申请重开发票，系统将发起发票冲红流程，待流程完成后点击确认，重新填写发票抬头、联系方式等正确信息，即可重新生成票据。但要注意的是，单笔发票订单最多支持冲红重开三次。除新增的发票重开功能外，一福州地铁专区还设置了六大乘车服务模块，包括轨道地图、路网地图、列车到站提示、票价查询、站点详情、开发票等，各类出行信息可一键查询。9月14日，2026年福州市仓山区质量月系列活动暨茉莉花茶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讲堂举行。本次活动开设三茶融合强链讲堂，汇聚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行业专家、企业从业者，从文化、产业、科技、市场多个维度为产业发展建言献策。福州茉莉花茶熏制工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王德兴：
5: 要打福州茉莉花茶这个地标品牌，它必须要做好它的品质，特别是我们用福州茉莉花茶的印制技术，如何更好的把这个质量做好，我们的技术要不断在传承的基础上要提升，赋能到我们这个特别是茶行业这一块。
1: 在活动现场的质量金融赋能环节，链主企业与银行签署授信协议，未来将为茉莉花茶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动能。仓山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与质量发展科负责人严君玉：
6: 这笔授信签约是以链主企业为核心，将我们的信贷资源

0: 建筑企业通过订单、应收账款等场景向我们的上下游供应商进行传导，来辐射到各个茉莉花茶企业，能为我们茉莉花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来注入金融动能。希望也能通过今天的讲堂分享来提升企业的质量管理水平，共同推动福州茉莉花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林先生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问，已经在职工医保退休了，听说今年6月以后办理的长护险每个月要交270元，是这样吗？是怎么交钱呢？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3: 我们那个一直以来就是我们的长护险，如果是像职工医保的重度失能人员，他是按照每个月1800的标准提供护理服务的，然后如果是机构护理的话，个人是要承担450块钱，居家护理的话，个人是要承担270块钱的，这是重度失能人员。然后如果是中度失能人员的话，机构护理个人承担是每个月300，居家护理是个人承担180元，这个钱是要交给那个护理机构的。
2: 微信网友 Kitty 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前夫的房子被拍卖之后，对方支付了租房补贴，对于他前夫拖欠两个孩子的抚养费，他申请查封了这笔租房补贴，想问问法院会将这笔钱分配给他的前夫作为住房补贴呢，还是判给孩子作为抚养费？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4: 那么这个钱是拍卖唯一住房之后的一种过渡的安置费用嘛？那它是保障这个被执行的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就是居住条件的。那通常情况下面，法院是会预留，就是按照福州法院的做法，会预留1年到半年的这种租金标准的必须费用。如果说这个超出了这个费用，这个标准给他给的更多了一点，那通常会优先保障子女的这种生存权吧，就是抚养费嘛。那如果说他这个仅够他这个居住这个半年、1年的这个租房，就是很最低标准的时候，那还得要先保障一个就是被执行的这种基本生活条件，这个也是必须，不可能把人都执行走的。
2: 微信网友老虎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儿子的旧车牌是闽 A 的，还在保留期内，现在又在湖北购买了新车，想问在湖北能不能够直接用回福州的旧车牌，还是说必须要回到福州的车管所才能够挂回福州的车牌呢？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回复，
5: 我们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还是有一个大原则，就是车辆属地管理原则。所以说，他要闽 A 的，就我们福州的车牌的话，新车或者二手车使用原号，还是要向我们福州车管所来申请，他没有办法异地申请。如果是新车的话，就是通过他的手机1213 APP 里面有个新车上牌，符合条件的旧号，他会在这个你选号过程中体现在里面，那就是个人的意愿进行申请。你要使用原号，你可以手机 APP 进行点击，系统可以对接上。它在选号的过程中，它其实它这个旧车牌是会保留在系统中的。照它的这个描述，如果号码是符合使用原号条件的话，它一定是会保留在这个系统中的。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3: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3: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2: 太可怕了。
3: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2: 那该怎么办呢？
3: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4: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府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先锋律师的解答。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

今日看点，福州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运输体系，全力打造通江达海链接全球的对外开放门户枢纽。土库曼斯坦主流媒体采访团走进福州，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金风侠在线。
1: 福州地处东海之滨，自古以来就是东南沿海重要开放门户。近年来，福州锚定高水平对外开放目标，统筹推进空港、海港、铁路港三港联动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运输体系，全力打造通江达海链接全球的对外开放门户枢纽。昨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正式投入运营，福州机场正式迈入双航站楼双跑道全新发展时代。航站楼内马鞍墙造型的屋顶融入茉莉和福菊元素的玻璃装饰，尽显闽都本土韵味。出发大厅内客流有序通行，旅客通过自助值机设备、零高差托运台办理出行手续，智能安检系统高效运转，各区运行井然有序。旅客郑女士：
2: 第一次来 T2 航站楼，整体感觉非常开阔，办理值机、托运行李都很顺畅，设施很智能，还能在机场看到很多福州本地的文化元素，出行体验特别好。
1: 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工作人员林书乐：
3: 各个景观都是以福字进行一个串联，希望说可以让旅客在机场出行的时候用最短的时间感受到我们城市的福文化元素。我们未来的话会在整体的出行动线的效率以及相关的流程上继续优化。
1: 据了解，今年六月第二跑道率先投运，福州机场成为福建省首座、全国第17座 4F 级机场。此次 T2 航站楼启用后，双跑道与双航站楼全面协同运行，福州机场保障能力与服务能级实现整体跃升，空中门户换新升级，海上枢纽同样活力迸发。今年8月21号，福州港江阴港区迎来中欧北极快航航线2026年度首靠，这是该航线继2025年全球首航后第二年选择挂靠福州港，印证了福州港口的综合实力，也代表着福州深度参与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再进一步。8月22号，满载6115辆国产整车的滚装船比亚迪郑州轮在福州港江阴港区启航前往巴西，这不仅刷新了福建省整车口岸单船滚装出口量的记录，还助力福州港年度整车出口量突破50000辆大关。中国福州外轮代理有限公司福清办事处经理助理何永辉：
4: 一方面是由于国产汽车产业链配套完善，国际市场需求旺盛，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滚装船航次密度的增加和福州港滚装运输配套体系日清成熟完善。
1: 港口是福州对外开放最醒目的名片，这张名片在今年六月被两份重磅榜单再次擦亮。世界银行与标普全球联合印发的2025年全球集装箱港口绩效指数显示，福州港在全球400多个港口中脱颖而出，首次位列全球第一。同时，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报告显示，福州港口经济增加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成为2025年唯一跻身全国海港第一梯队的新晋城市。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福州港全港完成港航建设投资29.33亿元，同比增长36.4%，货物吞吐量达1.72亿吨，同比增长0.3%。同时，外贸货物吞吐量为5171.8万吨，同比增长14%。福港吉乡江阴港区操作部作业科科长

0: 李喜忠。
1: 面向未来，我们将持续提升港口服务城市发展、服务临港产业、服务全球供应链的能力，把效率优势转化为服务优势、枢纽优势和发展优势，为福州港打造世界一流港口贡献更多福港力量。
0: 福州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还体现在海铁联运一体化通道建设上。福州港江阴港区海铁联运港站联合调度中心自去年七月成立以来，江阴港区海铁联运一体化直卸集装箱量突破20000箱，整体效率提升50%，转运成本降低16.7%，港站一体化提高了最后1公里的衔接效率。福州港口后方货运铁路的建设则打通了福州东出西进、通江达海的物流大通道。作为全国首条获批的地方自建货运铁路，福州港口后方铁路全长约72公里，全线正向着2027年底实现贯通的目标加速迈进。这条铁路建成后，罗源可门港将接入国家铁路网，货运能力将由500万吨跃升至3000万吨。福州将拥有一条24小时不打烊的海铁联运大通道。
2: 先锋资讯。

0: 昨天上午，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2026年福建中秋国庆假期暨闽式金秋文旅推广活动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全省中秋国庆假期以及金秋文旅推广季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1: 金秋期间，全省将先后推出2600多场文旅活动，发布300多项惠民举措，为广大游客奉上一场可感、可玩、可沉浸的秋日文旅盛宴。其中，福州将围绕丰富产品供给、实施文旅宠客、强化市场保障三个维度，全方位备好金秋文旅盛宴，全场景释放蓉城消费活力，全链条保障假期文旅市场，依托盛会赛事流量。福州整合资源，以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为主题，推出10大秋季文旅产品，涵盖超1000场文旅活动、文艺演出和文博展览，全市12个县市区全域联动，各美其美，形成一县区一主题、全域皆风景的文旅格局。此外，福州还将于10月1号至10月7号期间开展公交、地铁免费乘坐活动，免费范围为福州市地铁全线网运营线路和福州市6城区1票至2元及以下的公交线路，方便市民游客绿色出行。福州地铁继续推出行李寄存、儿童防丢失手环等暖心服务，以精细化、人性化、智能化的城市服务，提升游客出行体验。除了精彩纷呈的活动，全省还将推出金秋文旅系列惠民利民举措，包括联动全省 A 级景区、酒店、民宿、餐饮商户推出多元重磅福利。其中，福州将发放总额150万元文旅消费券，联合滴滴出行投放出行券包。此外，省旅发集团将整合旅行社、景区、酒店免税、研学等文旅资源，推出100余项重点活动和惠民举措。
0: 您正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8: 先锋侠在线。

0: 15号，正在福建参访的土库曼斯坦主流媒体代表团一行来到福州，先后走进福州熊猫世界、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近距离感受有福之州的历史文化底蕴。在福州熊猫世界，采访团实地查看了大熊猫馆舍、科普馆和研学区域，详细了解大熊猫精量、艾伦、荣耀、启程、启航的饲养管理、健康监测等情况。工作人员还向外宾介绍了福州在大熊猫无干扰生理监测、白内障诊疗、亚热带地区繁育等方面的科研积累，以及传奇大熊猫巴斯为代表的对外交流故事。中立土库曼斯坦报的记者伊琳娜伊玛姆库里耶娃，
1: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福建福州，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的国宝大熊猫。我切身地感受到了中国是如何保护自己的国宝，对它倾注了很多的情感和心血。我非常期待回到土库曼斯坦后把见闻分享给我的读者们。
0: 土库曼门户网的主持人比利古利别亚克诺娃，
2: 看到熊猫是我自童年以来一直的梦想，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我们来到福建，看到了可爱的大熊猫，它们憨态可掬的样子让我非常喜欢。
0: 随后采访团漫步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沿着南后街一路走访，了解茉莉花茶印制技艺，在爱心树前拍照打卡，并与中方人员围绕历史文化中轴保护、古作活化利用、数字文旅体验等内容展开交流。大家纷纷用相机记录白墙黛瓦、古榕巷陌与夜间市集场景。土库曼斯坦东方网特约记者埃涅詹·科帕诺娃，
3: 来到三坊七巷，我能感受到中国人民对本地文化的保护以及对自己这份文化的热爱。非常感谢中方邀请我们来到福建，亲身去体验、去感受福建的传统文化和独特魅力。
0: 全国首座无障碍加油站中国石油福州龙江加油站15号正式投入运营，现场该加油站获颁3星级无障碍环境认证证书以及牌匾，这是无障碍环境认证的最高等级。该站也成为全省首个通过无障碍环境认证的商用场景。在中国石油福州龙江加油站，记者看到站内配齐全场景无障碍硬件设施，涵盖无障碍专属加油车位、无障碍通道、无障碍卫生间、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以及便利店低位服务台等，残疾人从进站、加油到如厕、通行、购物全程无障碍。其中，无障碍专属加油车位设置于加油区的中心，靠近便利店处，宽4米、长6.1米，是正常加油车位的1.5倍，以便残疾人驾驶员出入。无障碍卫生间占地11.2平方米。自动感应门、安全扶手和低位洗手台等无障碍设施一应俱全。卫生间入口设2.7米长坡道，轮椅可以平稳上下。便利店内0.8米高的低位服务台正好适配轮椅使用者的操作高度。台面上还配置了手语翻译机，方便听障朋友与店员顺畅交流。此外，站内还备有轮椅、拐杖等无障碍便民辅助器具，供有需要的顾客免费借用。残疾人驾驶员刘彪，
4: 一名网约车司机，从事这个也有半年了。有了无障碍的加油站，确实方便，工作人员很热情，社会对我们确实很关心，我们很开心的，很满足。
5: 先锋资讯。
0: 9月14号，2026年福州市仓山区质量月系列活动暨茉莉花茶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讲堂举行。本次活动开设三茶融合强链讲堂，汇聚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行业专家、企业从业者，从文化、产业、科技、市场多个维度为产业发展建言献策。 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王德兴。
6: 要打福州茉莉花茶这个地标品牌，它必须要做好它的品质，特别是我们用福州茉莉花茶的印制技术，如何更好的把这个质量做好，我们的技术要不断在传承的基础上要提升，赋能到我们这个特别是茶行业这一块。
0: 在活动现场的质量金融赋能环节，炼竹企业与银行签署授信协议，未来将为茉莉花茶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动能。仓山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与质量发展科负责人严君玉。
7: 这笔授信签约是以炼竹企业为核心，将我们的信贷资源注入炼竹企业，通过订单、应收账款等场景向我们的上下游供应商进行传导，来辐射到各个茉莉花茶企业，能为我们茉莉花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来注入金融动能，希望也能通过今天的讲堂分享来提升企业的质量管理水平，共同推动福州茉莉花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眼下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在全市开展，活动紧扣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主题，打造敏盾福网本土品牌 IP。 在福州市老年大学，一场以书画创作传递网络安全理念的活动热闹开展。当天上午，一场以汉墨书网安为主题的书画创作活动在福州市老年大学展开，来自美术系书画班的学员们纷纷挥毫泼墨，用对联、诗句等形式在宣纸上书写自己创作的网络安全宣传语，并将完成的作品悬挂展示，将防范网络诈骗、守护个人信息安全等网络安全知识融入书法艺术的墨香汉韵，让大家在观赏作品的同时提高防范意识，维护个人信息安全。福州市老年大学美术系书画班学员郑博辉：
1: 安全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网络安全从自己做起。现在网上这个广告啊，有些是有经济目的的，或者是诱导的目的，我看到这个不正常的信息就把它删除了，然后标记了，下一次它可能就进不来了，标记多了也可以提醒其他人。
0: 在开展网络安全主题活动的同时，现场还邀请网络安全专家开设网络安全义诊区，免费为学员们提供手机病毒检测、敏感权限异常开放检测等服务，为大家科普手机安全相关设置，从源头守护网络安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福州市委网信办将通过多元化手段开展多种主题宣传活动，助力打造全民共享的网安幸福城。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

0: 到九点，晚上六点到九点，非投放时间屋庭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1: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2: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0: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1: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2: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1: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0: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2: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13:00。
5: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6: 来了，来了，来了！
5: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6: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7: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8: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6: 没问题。
9: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
10: 别急，我跟得上。
11: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运输体系，全力打造通江达海链接全球的对外开放门户枢纽。金秋期间，全省将推出2600多场文旅活动，发布300多项惠民举措。2026年下半年，福建省暨福州市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举行。全国首座无障碍加油站在福州投运。一福州地铁专区上线，新增发票重开功能。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福州地处东海之滨，自古以来就是东南沿海重要开放门户。近年来，福州锚定高水平对外开放目标，统筹推进空港、海港、铁路港三港联动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运输体系，全力打造通江达海链接全球的对外开放门户枢纽。昨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正式投入运营，福州机场正式迈入双航站楼双跑道全新发展时代。航站楼内马鞍墙造型的屋顶，融入茉莉与福菊元素的玻璃装饰，尽显闽都本土韵味。出发大厅内客流有序通行，旅客通过自助值机设备零高差托运台办理出行手续，智能安检系统高效运转，各区域运行井然有序。旅客郑女士：
2: 第一次来 T2 航站楼，整体感觉非常开阔，办理值机、托运行李都很顺畅，设施很智能，还能在机场看到很多福州本地的文化元素，出行体验特别好。
0: 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工作人员林书乐：
3: 各个景观都是以福字进行一个串联，希望说可以让旅客在机场出行的时候用最短的时间感受到我们城市的福文化元素。我们未来的话会在整体的出行动线的效率以及相关的流程上继续优化。
0: 据了解，今年6月第二跑道率先投运，福州机场成为福建省首座、全国第17座 4F 级机场。此次第二航站楼启用后，双跑道与双航站楼全面协同运行，福州机场保障能力与服务能级实现整体跃升。空中门户换新升级，海上枢纽同样活力迸发。今年8月21日，福州港江阴港区迎来中欧北极快航航线2026年度首靠。这是该航线继2025年全球首航后，第二年选择挂靠福州港。

0: 印证了福州港口的综合实力，也代表着福州深度参与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再进一步。8月22日，满载6115辆国产整车的滚装船比亚迪郑州轮在福州港江阴港区起航前往巴西，这不仅刷新了福建省整车出口单船滚装出口量的记录，还助力福州港年度整车出口量突破50000辆大关。中国福州外轮代理有限公司福清办事处经理助理何永辉：
1: 一方面是由于国产汽车产业链配套完善，国际市场需求旺盛；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滚装船航次密度的增加和福州港滚装运输配套体系日清成熟完善。
0: 港口是福州对外开放最醒目的名片，这张名片在今年6月被两份重磅榜单再次擦亮。世界银行与标普全球联合发布的2025年全球集装箱港口绩效指数显示，福州港在全球400多个港口中脱颖而出，首次位列全球第一。同时，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报告显示，福州港口经济增加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成为2025年唯一跻身全国海港第一梯队的新晋城市。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福州港全港完成港航建设投资29.33亿元，同比增长36.4%，货物吞吐量达1.72亿吨，同比增长0.3%。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为5171.8万吨，同比增长14%。福港吉乡江阴港区操作部作业科科长李喜忠：
2: 面向未来，我们将持续提升港口服务城市发展、服务临港产业、服务全球供应链的能力，把效率优势转化为服务优势、枢纽优势和发展优势，为福州港打造世界一流港口贡献更多福港力量。
0: 福州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还体现在海铁联运一体化通道建设上。福州港江阴港区海铁联运港站联合调度中心自去年7月成立以来，江阴港区海铁联运一体化直卸集装箱量突破20000箱，整体效率提升50%，转运成本降低16.7%。港站一体化提高了最后一公里的衔接效率，福州港口后方货运铁路的建设则打通了福州东出西进、通江达海的物流大通道。作为全国首条获批的地方自建货运铁路，福州港口后方铁路全长约72公里，全线正向着2027年底实现贯通的目标加速迈进。这条铁路建成后，罗源可门港将接入国家铁路网，货运能力将由500万吨跃升至3000万吨，福州将拥有一条24小时不打烊的海铁联运大通道。昨天上午，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2026年福建中秋国庆假期暨闽式金秋文旅推广活动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全省中秋国庆假期及金秋文旅推广季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3: 据介绍，金秋期间，全省将先后推出2600多场文旅活动，发布300多项惠民举措，为广大游客奉上一场可感、可玩、可沉浸的秋日文旅盛宴。其中，福州将围绕丰富产品供给、实施文旅宠客、强化市场保障3个维度，全方位备好金秋文旅盛宴，全场景释放蓉城消费活力，全链条保障假期文旅市场，依托盛会赛事流量。福州整合资源，以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为主题，推出10大秋季文旅产品，涵盖超1000场文旅活动、文艺演出和文博展览，全市12个县市区全域联动，各美其美，形成一县区一主题、全域皆风景的文旅格局。此外，福州还将于10月1号至10月7号期间开展公交、地铁免费乘坐活动，免费范围为福州市地铁全线网运营线路和福州市6城区1票至2元及以下的公交线路，方便市民游客绿色出行。福州地铁继续推出行李寄存、儿童防丢失手环等暖心服务，以精细化、人性化、智能化的城市服务提升游客出行体验。除了精彩纷呈的活动，全省还将推出金秋文旅系列惠民利民举措，包括联动全省 A 级景区、酒店、民宿、餐饮商户，推出多元重磅福利。其中，福州将发放总额150万元。

0: 旅消费券，联合滴滴出行投放出行券包。此外，省旅发集团将整合旅行社、景区、酒店免税、研学等文旅资源，推出100余项重点活动和惠民举措。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昨天上午，2026年下半年福建省暨福州市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福州火车站举行。欢送仪式上，精彩纷呈的国防主题文艺演出轮番上演，昂扬奋进、饱含家国情怀的歌曲接连唱响，生动诠释了爱国拥军的深厚情怀。演出结束后，200名新兵整装列队，怀揣从军报国的赤诚理想与戍守山河的坚定信念，昂首阔步奔赴火热军营，正式开启热血军旅新征程。新兵们表示，
3: 很期待军营里面的生活，真的很希望能在里面通过刻苦训练好好磨砺一下自己，让自己尽快从一名普通的青年蜕变成一名合格的军人。
4: 激动又光荣，感谢家人家乡的关注以及鼓励，到部队之后我一定听从指挥，刻苦训练，练好本领，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守卫祖国，不辜负家乡人民的期盼。
2: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始终高度重视征兵工作，持续健全完善吸引入伍、激励再伍、服务退伍、全链条征兵优抚政策体系，有效激发了8民有志青年投身军营保家卫国的热情活力。15号正在福建参访的土库曼斯坦主流媒体代表团一行来到福州，先后走进福州熊猫世界、三方七巷历史文化街区，近距离感受有福之州的历史文化底蕴。在福州熊猫世界，采访团实地查看了大熊猫馆舍、科普馆和研学区域，详细了解大熊猫精亮、艾伦、荣耀、启程、启航的饲养管理、健康监测等情况。工作人员还向外宾介绍了福州在大熊猫无干扰生理监测、白内障诊疗、亚热带地区繁育等方面的科研积累，以及以传奇大熊猫巴斯为代表的对外交流故事。中立土库曼斯坦报记者伊琳娜·伊玛姆库利耶娃。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福建福州，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的国宝大熊猫。我切身地感受到了中国是如何保护自己的国宝，对它倾注了很多的情感和心血。我非常期待回到土库曼斯坦后，把见闻分享给我的读者们。
2: 土库曼门户网主持人比亚古利·别克恰诺娃。
6: 看到熊猫是我自童年以来一直的梦想，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我们来到福建，看到了可爱的大熊猫，它们憨态可掬的样子让我非常喜欢。
2: 随后，采访团漫步三方七巷历史文化街区，沿着南后街一路走访，了解茉莉花茶熏制技艺，在爱心树前拍照打卡，并与中方人员围绕历史文化中轴保护、古厝活化利用、数字文旅体验等内容展开交流。大家纷纷用相机记录白墙黛瓦古榕巷陌与夜间市集场景。土库曼斯坦东方网特约记者埃涅詹·科帕诺娃。
0: 来到三方七巷，我能感受到中国人民对本地文化的保护以及对自己这份文化的热爱，非常感谢中方邀请我们来到福建，亲身去体验、去感受福建的传统文化和独特魅力。
2: 全国首座无障碍加油站中国石油福州龙江加油站15号正式投入运营，现场该加油站获颁3星级无障碍环境认证证书及牌匾，这是无障碍环境认证的最高等级。该站也成为全省首个通过无障碍环境认证的商用场景。在中国石油福州龙江加油站，记者看到站内配齐全场景无障碍硬件设施，涵盖无障碍专属加油车位、无障碍通道、无障碍卫生间、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以及便利店低位服务台等。残疾人从进站加油到如厕、通行、购物全程无障碍。其中无障碍专属加油车位设置于加油区中心，靠近便利店处，宽4米、长6.1米，是正常加油车位的1.5倍，以便残疾人驾驶员进出。 无障碍卫生间占地 11.2 平方米，自动感应门、安全扶手和低位洗手台等无障碍设施一应俱全。卫生间入口设 2.7 米长坡道，轮椅可平稳上下。便利店内 0.8 米高的低位服务台正好适配轮椅使用者的操作高度，台面上还配置了手语翻译机，方便听障朋友与店员顺利交流。此外，站内还备有轮椅、拐杖等无障碍便民辅助器具，供有需要的顾客免费借用。残疾人驾驶员刘彪：
7: 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从事这个也有半年了。有了无障碍的加油站，确实方便，工作人员很热情，社会对我们确实很关心，我们很开心的，很满足。
2: 一福州地铁专区近日新增发票重开功能，遇到发票抬头、手机号等信息填写错误，线上即可完成发票冲红重新开具。乘客进入发票详情页面，点击申请重开发票，系统将发起发票冲红流程，待流程完成后点击确认，重新填写发票抬头、联系方式等正确信息，即可重新生成票据。但要注意的是，单笔发票订单最多支持冲红重开三次。除新增的发票重开功能外，一福州地铁专区还设置了六大乘车服务模块，包括轨道地图、路网地图、列车到站提示、票价查询、站点详情、开发票等，各类出行信息可一键查询。9月14日，2026年福州市仓山区质量月系列活动暨茉莉花茶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讲堂举行。本次活动开设三茶融合强链讲堂，汇聚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行业专家、企业从业者，从文化、产业、科技、市场多个维度为产业发展建言献策。福州茉莉花茶熏制工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王德兴：
8: 要打福州茉莉花茶这个地标品牌，它必须要做好它的品质，特别是我们用福州茉莉花茶的印制技术，如何更好的把这个质量做好，我们的技术要不断在传承的基础上要提升，赋能到我们这个特别是茶行业这一块。
2: 在活动现场的质量金融赋能环节，链主企业与银行签署授信协议，未来将为茉莉花茶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动能。仓山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与质量发展科负责人严君玉：
9: 这笔授信签约是以链主企业为核心，将我们的信贷资源注入链主企业，通过订单、应收账款等场景向我们的上下游供应商进行传导，来辐射到各个茉莉花茶企业，能为我们茉莉花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来注入金融动能。希望也能通过今天的讲堂分享来提升企业的质量管理水平，共同推动福州茉莉花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林先生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问：已经在职工医保退休了，听说今年6月以后办理的长护险每个月要交270元，是这样吗？是怎么交钱呢？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10: 我们那个一直以来就是我们的长护险，如果是像职工医保的重度失能人员，他是按照每个月1800的标准提供护理服务的。然后如果是机构护理的话，个人是要承担450块钱；居家护理的话，个人是要承担270块钱的。这是重度失能人员。然后如果是中度失能人员的话，机构护理个人承担是每个月300，居家护理是个人承担180元，这个钱是要交给那个护理机构的。
2: 微信网友 Kitty 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前夫的房子被拍卖之后，对方支付了租房补贴，对于他前夫拖欠两个孩子的抚养费，他申请查封了这笔租房补贴，想问问法院会将这笔钱分配给他的前夫作为住房补贴呢，还是判给孩子作为抚养费？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11: 那么这个钱是拍卖唯一住房之后的一种过渡的安置费用嘛？那它是保障这个被执行的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就是居住条件的。那通常情况下面，法院是会预留，就是按照福州法院的做法，会预留一年到半年的这种租金标准的必须费用。如果说这个超出了这个费用，这个标准给他给的更多了一点，那通常会优先保障子女的这种生存权吧，就是抚养费嘛。那如果说他这个仅够他这个居住这个半年一年的这个租房，就是很最低标准的时候，那还得要先保障一个就是被执行的这种基本生活条件，这个也是必须，不可能把人都执行走的。
2: 微信网友老虎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儿子的旧车牌是闽 A 的，还在保留期内，现在又在湖北购买了新车，想问在湖北能不能够直接用回福州的旧车牌，还是说必须要回到福州的车管所才能够挂回福州的车牌呢？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回复，
12: 我们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还是有一个大原则，就是车辆属地管理原则，所以说他要闽 A 的就我们福州的车牌的话，新车或者二手车使用原号还是要向我们福州车管所来申请，他没有办法异地申请。如果是新车的话，就是通过他的手机1213 APP 里面有个新车上牌，符合条件的旧号他会在这个你选号过程中体现在里面，那就是个人的意愿进行申请。你要使用原号，你可以手机 APP 进行点击，系统可以对接上。它在选号的过程中，它其实它这个旧车牌是会保留在系统中的。照它的这个描述，如果号码是符合使用原号条件的话，它一定是可会保留在这个系统中的。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

0: 那头争做好榜样。
1: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2: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15:00，
5: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9: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0: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8: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7: 不对，要1年才清零。
8: 听说钱会自动去打卡上。
9: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9: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2: 穿过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3: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宏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持 C1 驾照6年了，准备增驾 B1， 增驾有什么要求呢？
1: 71周岁，驾照没有扣过分，今年要换证，要考3力测试。
0: 公安驾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944政务先锋。
0: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蛋蛋给我们的留言。他说，持 C1 驾照6年了，准备增驾 B1， 请问增驾有什么样的要求吗？我们来听一下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的回复。
3: 持有 B1 必须就是2年以上，并且在这2个积分周期都没有记满12分的记录，他就可以申请 B1 的准驾测行。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李楠的问题啊。 C1 驾照2027年3月份到期，但是呢2027年的6月份要出国1年半，回来驾照就可能过期了，那么到时候换证还需不需要考试呢？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3: 他其实是可以提前申请延期的，那我们延期的时间是从他的有效期之后的3年都是有效的。延期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12123的手机 APP 来进行申请就可以了。
0: 好的，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老车新路给出的留言啊。他说，71周岁，驾照没有扣过分，那么今年呢要换证了，但是看网上说换证要考3力测试，请问这是真的吗？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3: 他70周岁以上，如果持有的驾驶证需要办理期满换证的话，都是需要进行一个3力测试的。所以他今年刚好要换证，那他就必须要参加一个3力测试。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叫做小楼听雨的朋友的问题哈。他在龙岩报名了手动挡的驾照考试，那么考了科目1之后呢，就想把它转到福州，并且呢想把它转成自动挡，可不可以？

0: 呢？要怎么办理呢？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的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首先是他如果是要可以考完之后，如果要转到福州来的话，可以在福州来申请一个变更考试地，这个业务是。

0: 先锋资讯。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从十月一号到十月七号期间，乘坐福州地铁是免费的。那么具体的免费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十月一号运营开始时，一直到十月七号的运营结束为止。那么免费的范围呢，是福州地铁全线网运营的线路，那么包含了一号线、二号线、四号线、五号线、六号线以及滨海快线，方便市民绿色出行。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免费乘车的方式啊，在活动期间呢，福州地铁全线网所有的运营车站的闸机将会全部的开放，乘客不需要购票，不需要刷码和刷卡，就可以根据指引通过安检之后进入到闸机免费乘车。那么我们要提醒大家几件事哈，首先第一呢，免费乘车活动期间，市民乘客通过安检之后呢，可以从进站的闸机处进站乘车，千万不要从出站的闸机处反向的进站。地铁属于的是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所以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长时间的在车站滞留，阻塞通道，影响正常的通行秩序。
0: 没错，另外呢，要提醒大家广大市民乘客出行时啊，请照看好同行的老人和儿童，上下车时呢，一定要注意站台的间隙，主动为老幼病残孕让座，行动不便的乘客呢，可以联系车站工作人员，或者通过爱心预约获取无障碍服务。
1: 那么第三呢，就是免费乘车活动期间，对于仍然处于有效期范围之内的地铁公交联票，按照实际涵盖的免费天数对应延长有效时期，延期操作由系统后台自动处理，大家不需要关注。
0: 另外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易福州地铁专区上新了新增发票的重开功能。福州地铁集团的消息，易福州地铁专区新增发票重开功能，遇到发票抬头、手机号等信息填写错误的话呢，那么线上就可以完成发票冲红，重新开具。
1: 根据了解啊，以往乘客开票的时候，如果填写信息有误，需要致电地铁工作人员协助修改信息，既耗费时间，也是增加了沟通处置的成本。为了解决乘客开票修改不便的问题，易福州地铁专区与支付宝福州地铁服务大厅上新了发票重开的功能。乘客进入发票详情页面，点击申请重新开票，系统呢将会发起发票的冲红流程。等待流程完成之后啊，点击确认、重新填写发票的抬头、联系方式等一些正确的信息，就可以重新的生成票据了。但是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啊，单笔发票订单最多支持冲红重开三次。
0: 没错，除了新增的发票重开功能以外呢，易福州地铁专区啊还设置了六大乘车服务模块，包括轨道地图、路网地图、列车到站提示、票价查询、站点详情、开发票等等，各类出行信息可一键查询，为乘客打造掌上地铁出行百宝囊。
1: 继续来关注出行方面的消息。开学季期间呢，福州市交通运输部门统筹客运资源，推出了多项的运输服务和保障举措，护航广大学子顺畅抵校。
0: 闽运集团福州公交公司负责福州理工学院连接连江校区、马尾校区以及福建江夏学院迎新专项运输保障。工作人员是提前到岗，逐一检查车辆状况，核对运行路线。随着新生和家长们陆陆续续出站，这个从站口走出来啊，那么工作人员呢一边帮忙搬运行李，一边引导他们是有序上车。
1: 本次专项接送服务面向的是新生、随行的家长以及呢学校的志愿者，通过点对点直达运输的模式，有效解决了新生报到行李多、出行不便、换乘繁琐的难题。在保障期间，现场工作人员主动的帮助师生搬运行李、整理物品，保障迎新现场的高效、有序、平稳运转。47辆的保障车辆发车62趟，安全平稳地输送了师生以及家长接近2200人次。
0: 为了方便大学生顺利返校，福州地铁联合福州市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长乐区闽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深化两网融合，于9月份呢推出了3条迎新公交接驳专线，从地铁车站直达天津大学福州国际校区、福州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等。那么新生呢，从福州火车站、长乐机场搭乘滨海快线直达就近站点，出站就可以乘坐公交接驳专线

0: 线实现落地即上车，下车即到校的无缝衔接。
1: 与此同时呢，今年开学季啊，市交通运输局指导了公交企业提前摸排开通53条定制公交线路，覆盖福州三中滨海校区、亭江中学等10余所的学校，为千余名的学生提供了常态化点对点的接送服务，也保障了新学期广大师生家长出行安全、高效、便捷。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宏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进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您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已经职工医保退休了，那么听说今年6月份以后办理的长护险每个月要交270元，是这样吗？
1: 双向精神障碍，有的时候住院也会请护工照护，是居民医保可以办理长护险吗？
0: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8: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微信网友林先生给我们留言啊，他说已经职工医保退休了，那么听说呢，今年6月份以后办理的长护险，这每个月都要交270块钱，是这样吗？怎么交钱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4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9: 我们那个一直以来就是我们的长护险，如果是像职工医保的重度失能人员，他是按照每个月1800的标准提供护理服务的。然后如果是机构护理的话，个人是要承担450块钱；居家护理的话，个人是要承担270块钱的。这是重度失能人员。然后如果是中度失能人员的话，机构护理个人承担是每个月300，居家护理是个人承担180元，这个钱是要交给那个护理机构的。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然后的问题啊，他的母亲是有双向的精神障碍，有的时候住院呢也会请护工照护，他是居民医保，请问可以办理长护险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9: 我们长护险目前的参保对象是职工的参保人员，后续我们会扩展到城乡居民参保人员，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福州医保近期的公众号信息，会把这个保障范围参保范围给扩大。保障对象这一块是长期处于重度或中度状态，刚才说的是重度或者中度的失能状态的参保人员，他因为这种比如说年老啊、疾病啊或者伤残导致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的，然后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如果病情不稳定或处于住院治疗的状况还要除外，就失能的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才能够申请评估，评估完以后如果符合条件的才能够享受我们长期护理保险的待遇。
1: 所以他这个情况还要看符不符合条件，
9: 一些也不可以享受我们的长护险待遇。首先他现在还不是我们的参保对象，居民参保还没有扩展到，然后要等到后续的信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这边没有说他比如说的失能的情况，因为他是要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这种失能，他这边只说他母亲是双向住院。

0: 期间他也是不能够享受我们目前的待遇的，失能并且失能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才能申请失能评估。就是说我们的传护险跟一般的那种护工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不如说你平时需要护工照顾，那你就可以申请传护险。我们针对的是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失能的人员，符合评估条件的，然后才能够享受我们的长期护理保险。
1: 嗯，好，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永远有多远给我们的留言。他说1994年12月到2010年12月在河北保定的部队服役，请问部队服役期间医保啊能不能视同缴费呢？党风筝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0: 我们正常的，比如说你在部队正常的参军服役的时间，都可以视作我们的视同缴费年限。那这具体是以他的退伍证或者其他这种证明材料的认定为准的。所以那还比如说他，在有没有比如说有医保，同时有医保缴费啊，会不会出现重复啊，这些都有可能。所以具体以他的实际情况为准。但正常来讲，如果是正常参军的话，都是可以作为视同缴费年限。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回眸一笑的问题啊，失业金领取结束之后呢，是没有找到工作，灵活就业的压力比较大，想要把城镇养老保险转成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请问可以这样办吗？党风中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0: 就是他可以以个人灵活就业的名义去参加我们的职工医保，只要他没有就业单位，然后他愿意交，还想继续做职工医保，可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继续参加职工医保。
2: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您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啊。最近一段时间啊，我相信大家都看到各种各样的推送，同样在说一件事儿哈，那就是这个带状疱疹。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带状疱疹的疫苗惠民接种已经开始了，并且呢会持续到今年年底。医生就提醒啊，一定要牢记72小时的就诊黄金期。最近一段时间，福州各县市区呢带状疱疹惠民接种政策传来了新消息，这次的惠民活动是延期了，好，那么参与活动呢就可以免一针福利，也就是说第二针只需要支付30块钱接种的服务费。
2: 那么记者了解到，为了扩大带状疱疹疫苗接种覆盖面，有效的预防带状疱疹的发病，福州各县市区呢延长带状疱疹疫苗惠民接种的时间，享受免一针惠民政策，首针接种惠民活动延期至2026年12月31号，那么第二针呢接种呢是需要在2027年4月30号之前完成。50周岁及以上的人群，在规定时限之内于同一个接种门诊完成进口重组带状疱疹疫苗2剂全程接种，就可以享受到第二剂疫苗费用的全额减免。第二剂仅需要支付30元的一个接种服务费，超出时间节点完成针刺或者是2针不在同一个门诊接种，就没有办法享受到惠民的优惠了。有意愿接种的市民可以就近的前往辖区的成人预防接种门诊预约咨询，细则呢以接种点现场的公告为准。
1: 是的，这个带状疱疹呢俗称蛇缠腰，不少市民呢只知道皮肤出疹的症状，但是呢它却很容易忽视后遗神经痛带来的巨大痛苦。福州市第一总医院皮肤病防治院医管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林佳就提醒说，这样一个疾病啊不仅会引发剧烈的疼痛，那么高危人群呢甚至还有可能会有后遗症啊，神经后遗症，是非常痛苦的一种情况。那么于是呢就建议说，高危人群一定要接种疫苗做好预防，发病以后务必要重视72小时的黄金就诊期，切勿拖延治疗。林佳就提示，很多人呢对于带状疱疹的认知存在误区啊，觉得咱这个疱疹呢只要表层的那层疱疹啊就红疹子消了就好了，但其实真正可怕的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这种痛到呢痛啊主要是表现为刀割一样的痛啊，烧灼一样的痛和电击一样的痛。那么部分患者的疼痛呢可能要持续1个月以上，有的人甚至被折磨疼痛数年，严重影响睡眠和日常生活的质量。
2: 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哈，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就近的去到自己的这个附近的一个接种点来进行接种和了解详细的情况。
1: 没错，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衡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载重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带拿，你来弄些吧。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6: 穿过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2: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柯宏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6: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如果想把孩子的抚养权拿回来，是需要取消之前的公证，还是再做一个新的公证呢？
2: 遗产继承的收费是先交钱，还是办完了以后按照比例来交钱呢？
16: 公证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林女士给我们的留言啊。她说2006年的时候呢，夫妻俩在省公证处立了一份遗嘱公证，这房改房呢留给儿子。20年过去了，咨询过不动产中心，说如果要过户啊，需要把这份遗嘱公证改成继承公证。怎么样修改能够保证夫妻俩其中的一方走了，房子能够顺利的过户给儿子呢？而且是双向。我们来看一下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的回复。
2: 你们两个人已经订立了遗嘱公证，那么在你们百年之后才过来办继承公证，继承公证一定是产权人已经死亡的情况下才办理的。那继承的话，你们有遗嘱，我们就按照遗嘱继承来办理这个公证。那到时候你的孩子就是要提供相应的材料，就第一个就是还是要有你自己配偶父母子女情况的一些相关的证明，第二个他带上遗嘱，所有的法定继承人都来确认这是这个

0: 遗嘱人生前最后一份有效的遗嘱，我们按遗嘱来办理继承就可以了。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微信网友的问题，来看一下集贤农场的问题啊。老人呢是有150,000左右的现金，自书遗嘱给了孙子，但是呢他有三个子女，是不是都要做公证呢？公证费大约需要多少钱呢？我们有请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明给出回复。
0: 他这个要办理的是遗嘱公证，那他提到说他已经有自书遗嘱给孙子了。那自书遗嘱其实民法典规定遗嘱有六种形式，自书遗嘱也是一种遗嘱的形式，公证遗嘱也是一种形式，不是说必须要公证，他可以自行选择。如果办理公证遗嘱的话，不需要其他的子女到场，只要奶奶自己本人到场就可以了。那公证费的话，是公证费是600块钱，如果需要我们公证人代书的话，代书费100块钱。如果他是自书遗嘱的话，他要符合自书遗嘱的程序要求，那就是一份有效的遗嘱了。
2: 好，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娟给我们的留言，他说，请问遗产继承的收费是先交钱呢，还是办完了以后再按比例来交钱呢？我们来看一下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的回复。
0: 我们一般是这样子，比如说来办继承公证，那你材料都齐全的情况下，我们会约一天让所有的法定继承人都到现场来做笔录，那在做完笔录之后，受理了公证之后，同步就是要交公证费，受理的流程都做完之后，然后就交公证费，交完公证费之后，我们会进行审查，出具公证书。
1: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一段时间，福州审计部门在对某部门2025年度部门预算执行和决算草案进行审计的时候，发现呢，个别地区主管部门啊，因为审核把关不到位，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履职审核不严等等，多发放计改补助资金55万元。那么经过整改呢，违规资金已经全部追回。
1: 审计发现，9家企业的开票或者是付款的时间不符合规定要求，涉及对4家企业多发放补助资金42万元，3家企业的个别设备不属于申报项目，涉及对3家企业多发放补助资金12万元。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计算有误，未将拟核减的投资额予以扣除，涉及对1家企业多发放补助资金10,000元。个别地区主管部门没有认真的审核把关，导致对不符合条件的企业多发放计改补助资金55万元。
2: 审计部门呢依法出具审计报告，要求某部门对以上项目进一步审核认定，收回多发放的补助资金，同时呢细化审核标准，加强对承接政府购买服务主体的监管力度，避免出现类似问题。
1: 截至目前呢，某部门已经收回了多发放的补助资金55万元，并且进一步的修订完善2026年第三方审计须知，明确申报企业委托保管设备相关情形的认定标准，同时啊强化对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履职的监督，对照服务协议扣减履职不到位的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5%的服务费，坚决杜绝政府补助资金违规发放。
2: 好，9月14号呢，2026年福州市仓山区质量月系列活动暨茉莉花茶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讲堂举行。那么这次活动呢，开设了三茶融合强链讲堂，汇聚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行业专家、企业从业者，从文化、产业、科技、市场多个维度为产业发展建言献策。福州茉莉花茶熏制工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王德兴。
4: 要打福州茉莉花茶这个地标品牌，它必须要做好它的品质，特别是我们用福州茉莉花茶的印制技术，如何更好的把这个质量做好，我们的技术要不断在传承的基础上要提升，赋能到我们这个特别是茶行业这一块。
1: 在活动现场的质量金融赋能环节，链主企业与银行签署了授信协议，未来将为茉莉花茶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动能。仓山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与质量发展科负责人严君玉。
5: 笔授信签约是以链主企业为核心，将我们的信贷资源注入链主企业，通过订单、应收账款等场景向我们的上下游供应商进行传导，来辐射到各个茉莉花茶企业，能为我们茉莉花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来注入金融动能。希望也能通过今天的讲堂分享来提升企业

0: 的质量管理水平，共同推动福州茉莉花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去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啊。那么稍后呢，即将为您邀请到的是先锋律师，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9: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8: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公司以架构和岗位调整为借口，无故将劳动者降职降薪，劳动者该怎么维权呢？
1: 报名了自招机构，自招没有成功，如何要求退款呢？
8: 先锋律师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现在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王律师您好。
1: 您好。
2: 二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王律师，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石头的朋友，他说他是企业的一名管理层人员，最近一段时间呢，公司以架构和岗位调整为借口，无故将他降职降薪。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应该怎么维权呢？目前仍然在职。
2: 那么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5条，它这么规定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那么岗位和薪资呢，是属于劳动合同它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变更的原则上是需要双方一致，就是协商一致并且书面确认的。那么因此呢，只有在这个不胜任岗位并且经培训，在调岗后仍不能胜任，或者医疗期满，或者是客观情况重大变化协商不成的那种法定情形，那么公司才可以按照劳动合同法第40条的规定来处理，就是可以给他调岗啊，或者是这种辞退。那么如果没有这些法定情形，那么高管即使是由董事会或者是股东会的这种调薪决议啊，也不能够替代劳动法上面的一种协商的这种制度。所以呢，我们认为在这方面呢，可能单位做的是有所欠缺吧。那么在这个维权方面，我认为说应该要收集原始合同和聘用文件，还有降薪降职的证据，还有履行职责履职的这种证据和相关的沟通的这些情况。那同时呢，劳动者也要向公司提出一个书面的异议。那至于说是维权方面的这个具体做法，就是可以向劳动部门投诉啊，也可以申请劳动仲裁等等。
1: 好，
0: 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降薪这件事情，它是属于企业的经营行为，还是说必须要拿出一定的合理的解释才可以无故的降薪呢？
2: 我们的这个降薪呢，它最基础的就是要协商一致。如果不协商一致的话，那还不能够随意的提降，对吧？
1: 好，降职和降薪都是要双方协商一致的，不能够说有企业说我要给你降薪降职就可以直接降薪降职的哈，这是不对的哈。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阿琴的留言，他说他家呢有位亲戚啊来家里帮忙做活，是不收报酬的纯帮忙性质，现在把他的眼睛给弄伤了，想了解说在法律上他自己家里面哈需要承担哪些责任呢？
2: 最高人民法
0: 应该是他把这个亲戚的眼睛给弄伤了。
2: 对，最高

0: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定条啊，他专门对这种情形做了规定。他这么说的是，无偿提供劳务的办公人因办公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那么根据办公人和被办公人各自的过错来承担责任。
1: 嗯，
0: 这是第一条啊。啊，第二款讲的是被办公人是明确拒绝办公的，那么被办公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的补偿。那从这条规定上来说呢，就是我们这个听友有没有责任呢？实际上它要区分两点：一种这种办公他有没有明确的拒绝。
2: 嗯，
0: 如果他事先已经明确拒绝了，可是人家非常热情愿意来当，那这时候被办公人是不承担这种赔偿责任。但是可以在受益的范围内，就是一些补偿嘛，
1: 嗯嗯，
0: 是吧？那如果说他没有拒绝，那么这时候呢，办公人受伤了，比如说眼睛受伤了，那就得区分一个主观上是否有过错，
1: 嗯，
0: 那主观上是否有过错呢？就是我们可以从这几个点来看，第一个就是被办公人，就是我们的听友，他有没有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来干活，
1: 嗯，
0: 一个安全的环境。这个有没有做一些风险的提示或者防护？
2: 嗯，
0: 因为他这里面刚刚也没有说清楚他到底做的是什么工作。
2: 做什么工作？嗯，
0: 哎，那就是有没有做这种风险的提示或者防护？还有有没有不当的指派？比如说这个东西确实很难啊，做不了，超过我们能力，他还是强行要求说人家帮忙把那些做了，他就是不当的指派。还有一个就是看办公人自身有没有过错了，就自身的这个。工作过程中有没有尽到这种，这种自身的这种安全防范义务啊？
2: 也就是说，比如说设备的操作流程有没有按照这个流程来走啊？如果没有，有弄伤了，那有可能就是另外一个事儿了。嗯，
0: 另外就是属于办公人有重大过错的问题，对不对？那么基于的次点呢，我们来判断说这个听友要不要承担责任？
1: 嗯。
2: 好，其实还挺复杂的这种情况。
1: 嗯，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他说主观上的意愿，那这个事实上是很难去
2: 判断
1: 去判断的。对，
2: 嗯，
0: 啊，主观上的意愿那种判断呢，就是基于什么？基于说有没有充分的证据了？比如说他来办公的，那旁边有很多人，我们就已经明确拒绝啊，你年龄太大了，或者是你的能力
2: 不需要，
0: 不需要，是吧？
1: 好，
0: 那这个就是属于证据。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南叶儿的留言啊，他比较复杂。他说，今年高考的时候呢，给孩子报了高考的自主招生机构，约定是包过的，不然的话呢就退款。然后自主招生是没有过，需要退款服务费15000。可是机构说呢，说我们家家人和小孩都不配合教学，就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就不退这15000，说是已经找了律师，等着收法院传票就可以了。请问该怎么做呢？他应该打12315呢，还是找教育局？或者还是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哈？嗯，
0: 那么这个是属于一种教育类的这种服务和那那一个培训，可能也不是一回事吧。
2: 嗯，
0: 它是属于自主招生的一个合同吧，它是属于教育类的服务合同。
2: 嗯，
0: 那包括是包括就是一定会被招收，这包括是它的核心程度。如果没有过的话，原则上是应该要按照约定退款的。
1: 嗯。
0: 那么法院对于不过包退一般是支持按照合同来退，那当然机构如果已经是付出了一些成本的，那可能也判部分退嘛，这样。
1: 嗯，
0: 那作为消费者，我觉得要收集当时签的这个合同或者是机构关于包过的这样的一个承诺，
1: 嗯，
0: 以及付款的凭证，对吧？
2: 嗯，
0: 然后还可以也可以下去法院去起诉嘛。那如果说这个机构啊有一些有欺诈的行为，比如说他根本没有能力做到他所承诺的事情，那依然去承诺去收费的，那最终呢，哎，也不给你们退钱，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有可能涉及到一个合同诈骗的行为。
2: 嗯，
0: 那消费者呢也可以向公安机关去报案处理的。
1: 好，
2: 王律师想问一下哈，在这个合同当中约定包过这个东西是合法、合理、合规的吗？
0: 我觉得这包括是属于双方当事人对这种结果的一种承诺吧，
2: 好，
0: 一种约定吧。
2: 嗯，
0: 那它并不违反什么法律的规定，对不对？
2: 嗯
1: 嗯。
0: 那虽然说在这个旅行过程中可能会存在的一些风险，或者说很难达到嘛，
2: 嗯，
0: 但是人家也说了，我如果不过我退钱的，
2: 退钱，
0: 你没有损失嘛。
2: 好，
1: 嗯，
2: 明白了。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叫懒洋洋的朋友，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哈，王律师。他说他的父亲呢拥有一家公司，但是呢。

0: 他在婚内和公司的销售人员是保持了长达6年的不正当关系。最近一段时间他才发现啊，对方还生下了一个8个月大的私生女。对方呢，作为他父亲的员工，在明知他父亲有家庭的情况下依然插足他们的家庭。那目前他们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还有哥哥和弟弟，再加上他一共是3个孩子，他们家他哥哥和弟弟是知道他父亲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不知道已经有私生女了。他想了解哈，究竟应该如何收集相关的证据，需要收集哪些证据，怎么做才能够让他的母亲和他们3个孩子的权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一个保障。另外他还想了解到，就是出轨的双方会受到怎样的惩罚呢？这种情况能不能判定为重婚罪呢？
1: 这个问题我们先做几百个最严重的这个刑法的这个处罚范围，就是涉及到重婚罪呢，是否涉及到重婚这个行为啊？重婚罪的行为要看这个听友的父亲有没有和第三者以这个夫妻名义共同生活。
0: 那孩子都有了，这种情况
1: 孩子都有了，他不一定是有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这是对外。我们在对外的过程中，他有没有以这个夫妻名义共同生活？
2: 好，他这个
1: 我们租了一个房子，然后写的就是这2个人的名字，然后备注是夫妻，那这就对外他们是以夫妻身份在处理事情。
0: 明白。
2: 就不仅仅是指他们又去
0: 有没有小孩啊什么的，这个都
1: 这个是一个辅助的这个判断条件，但并不是一个唯一的条件。
2: 明白。
1: 这是一个，就是要看看有没有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哪怕这个妈妈没有孩子，但她在外面的这个人际交往过程中也都是这么介绍，这是我老婆，这是我老公。那他们就是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了嘛，对吧？
0: 好，
1: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面是构成重婚，那如果没有，那有些就是很秘密的这种行为。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不宜构成一个，不宜认定为构成重婚罪。
0: 好，
1: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涉及到一个他母亲想不想离婚的问题。如果他母亲不想离婚，那么发现父亲有转移财产的情况，那其实是可以起诉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分割。那同时呢，如果他的父亲对这个第三者有大量的状况，对吧？
0: 比
1: 如说很多钱的这个可以证明什么，那他母亲可以主张撤销，那么这是有现实中是有判例的。也是会同意的，就是要把钱还来。那么如果他母亲想离婚，那就主张财产分割和精神损害赔偿的等等，都是可以的。
0: 好，那他目前这种情况要搜集什么相关的证据呢？
1: 证据就是他父亲的
0: 转账的一些资料，
1: 转账的一些资料啊，那个孩子啊，孩子的这个情况啊，对不对？就是唯一的证明，就是说他的父亲有个第三者，并且给他生了一个孩子这样的一个过程去搜集。
0: 明白了，能不能判这个重婚罪，主要是以看他们两个人有没有以这个夫妻的这种名义在外面一块儿生活，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然后剩下就要看他的母亲愿不愿意离婚了，有愿意离婚有愿意离婚的方法，不愿意离婚有不愿意离婚的方法，对不对？好，明白了。好，感谢王律师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2: 谢谢。
1: 不客气。
0: 好，王律师再见。
1: 拜拜。
2: 好，
1: 拜拜。
2: 好的，刚才呢为我们连线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当然了，如果您也有类似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我是俊堂。
0: 我是洪真。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代表本期的节目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4: 来了，来了，来了！
3: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4: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5: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6: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4: 没问题。
7: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8: 啊，别急，我跟得上。
9: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5: 怎么了？
4: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5: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4: 太可怕了。
5: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4: 那该怎么办呢？
5: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4: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6: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7: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8: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9: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0: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8: 不对，要1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9: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9: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2: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3: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宏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2: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持 C1 驾照6年了，准备增驾 B1， 增驾有什么要求呢？
13: 71周岁，驾照没有扣过分，今年要换证，要考3力测试。
12: 公安驾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3: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4: 944政务先锋。
12: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蛋蛋给我们的留言。他说，持 C1 驾照6年了，准备增驾 B1， 请问增驾有什么样的要求吗？我们来听一下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的回复。
15: 持有 B1 必须就是2年以上，并且在这两个积分周期都没有记满12分的记录，他就可以申请 B1 的准驾测行。
13: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李楠的问题啊。 C1 驾照2027年3月份到期，但是呢2027年的6月份要出国1年半，回来驾照就可能过期了，那么到时候换证还需不需要考试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15: 他其实是可以提前申请延期的，那我们延期的时间是从他的有效期之后的3年都是有效的。延期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12123的手机 APP 来进行申请就可以了。
12: 好的，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老车新路给出的留言啊。他说，71周岁，驾照没有扣过分，那么今年呢要换证了，但是看网上说换证要考3力测试，请问这是真的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15: 他70周岁以上，如果持有的驾驶证需要办理期满换证的话，都是需要进行一个3力测试的。所以他今年刚好要换证，那他就必须要参加一个3力测试。
1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叫做小楼听雨的朋友的问题哈。他在龙岩报名了手动挡的驾照考试，那么考了科目一之后呢，就想把它转到福州，并且呢想把它转成自动挡，可不可以呢？要怎么办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的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5: 首先是他如果是要可以考完之后，如果要转到福州来的话，可以在福州来申请一个变更考试地，这个业务是需要在福州线下来申请的啊。那如果是申请一个准驾的降级，比如说转成自动挡的话，也是可以在我们的手机12123上面来进行的申请。
13: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4: 先锋资讯，
12: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从10月1号到10月7号期间，乘坐福州地铁是免费的。那么具体的免费时间呢，是从2026年10月1号运营开始时，一直到10月7号的运营结束为止。那么免费的

0: 范围呢是福州地铁全线网运营的线路，那么包含了一号线、二号线、四号线、五号线、六号线以及滨海快线，方便市民绿色出行。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免费乘车的方式啊，在活动期间呢，福州地铁全线网所有的运营车站的闸机将会全部的开放，乘客不需要购票，不需要刷码和刷卡，就可以根据指引通过安检之后进入到闸机免费乘车。那么我们要提醒大家几件事哈，首先第一呢，免费乘车活动期间，市民乘客通过安检之后呢，可以从进站的闸机处进站乘车，千万不要从出站的闸机处反向的进站。地铁属于的是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所以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长时间的在车站滞留，阻塞通道，影响正常的通行秩序。
0: 没错，另外呢要提醒大家，广大市民乘客出行时啊，请照看好同行的老人和儿童，上下车时呢一定要注意站台的间隙，主动为老幼病残孕让座，行动不便的乘客呢可以联系车站工作人员，或者通过爱心预约获取无障碍服务。
1: 那么第三呢，就是免费乘车活动期间，对于仍然处于有效期范围之内的地铁公交联票，按照实际涵盖的免费天数对应延长有效时期，延期操作由系统后台自动处理，大家不需要关注。
0: 另外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易福州地铁专区上新了新增发票的重开功能。福州地铁集团的消息，易福州地铁专区新增发票重开功能，遇到发票抬头、手机号等信息填写错误的话呢，那么线上就可以完成发票冲红，重新开具。
1: 根据了解啊，以往乘客开票的时候，如果填写信息有误，需要致电地铁工作人员协助修改信息，既耗费时间，也是增加了沟通处置的成本。为了解决乘客开票修改不便的问题，易福州地铁专区与支付宝福州地铁服务大厅上新了发票重开的功能。乘客进入发票详情页面，点击申请重新开票，系统呢将会发起发票的冲红流程。等待流程完成之后啊，点击确认、重新填写发票的抬头、联系方式等一些正确的信息，就可以重新的生成票据了。但是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啊，单笔发票订单最多支持冲红重开三次。
0: 没错，除了新增的发票重开功能以外呢，易福州地铁专区啊还设置了六大乘车服务模块，包括轨道地图、路网地图、列车到站提示、票价查询、站点详情、开发票等等，各类出行信息可一键查询，为乘客打造掌上地铁出行百宝囊。
1: 继续来关注出行方面的消息。开学季期间呢，福州市交通运输部门统筹客运资源，推出了多项的运输服务和保障举措，护航广大学子顺畅抵校。
0: 闽运集团福州公交公司负责福州理工学院连接连江校区、马尾校区以及福建江夏学院迎新专项运输保障，工作人员是提前到岗，逐一检查车辆状况，核对运行路线。随着新生和家长们陆陆续续出站，这个从站口走出来啊，那么工作人员呢一边帮忙搬运行李，一边引导他们是有序上车。
1: 本次专项接送服务面向的是新生、随行的家长以及呢学校的志愿者，通过点对点直达运输的模式，有效解决了新生报到行李多、出行不便、换乘繁琐的难题。在保障期间，现场工作人员主动的帮助师生搬运行李、整理物品，保障迎新现场的高效有序平稳运转。47辆的保障车辆发车62趟，安全平稳地输送了师生以及家长接近2200人次。
0: 为了方便大学生顺利返校，福州地铁联合福州市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长乐区闽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深化两网融合，于9月份呢推出了3条迎新公交接驳专线，从地铁车站直达天津大学福州国际校区、福州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等。那么新生呢，从福州火车站、长乐机场搭乘滨海快线直达就近站点，出站就可以乘坐公交接驳专线，实现落地即上车、下车即到校的无缝衔接。
1: 与此同时呢，今年开学季啊，市交通运输局指导了公交企业提前摸排，开通53条定制公交线路，覆盖福州三中、滨海校区、亭江中学等10余所的学校，为1000余名的学生提供了常态化点对点的接送服务，也保障了新学期广大师生家长出行安全、高效、便捷。好，您正在锁定收听。

0: 您的是挡风正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宏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进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那么您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已经职工医保退休了，那么听说今年六月份以后办理的长护险每个月要交270元，是这样吗？
0: 双向精神障碍，有的时候住院也会请护工照护，是居民医保可以办理长护险吗？
6: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944政务先锋，
6: 944政务先锋。微信网友林先生给我们留言啊，他说已经职工医保退休了，那么听说呢，今年六月份以后办理的长护险，这每个月都要交270块钱，是这样吗？怎么交钱呢？挡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8: 我们那个一直以来就是我们的长护险，如果是像职工医保的重度失能人员，他是按照每个月1800的标准提供护理服务的。然后如果是机构护理的话，个人是要承担450块钱；居家护理的话，个人是要承担270块钱的。这是重度失能人员。然后如果是中度失能人员的话，机构护理个人承担是每个月300，居家护理是个人承担180元，这个钱是要交给那个护理机构的。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然后的问题啊，他的母亲是有双向的精神障碍，有的时候住院呢也会请护工照护，他是居民医保，请问可以办理长护险吗？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8: 我们长护险目前的参保对象是职工的参保人员，后续我们会扩展到城乡居民参保人员，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福州医保近期的公众号信息，会把这个保障范围参保范围给扩大。保障对象这一块是长期处于重度或中度状态，刚才说的是重度或者中度的失能状态的参保人员，他因为这种比如说年老啊、疾病啊或者伤残导致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的，然后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如果病情不稳定或处于住院治疗的状况还要除外，就失能的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才能够申请评估，评估完以后如果符合条件的才能够享受我们长期护理保险的待遇。
0: 所以他这个情况还要看符不符合条件，
8: 一些也不可以享受我们的长护险待遇。首先他现在还不是我们的参保对象，居民参保还没有扩展到，然后要等到后续的信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这边没有说他比如说的失能的情况，因为他是要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这种失能，他这边只说他母亲是双向住院期间，他也是不能够享受我们长护险的待遇的。失能并且失能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才能申请失能评估。就是说我们的长护险跟一般的那种护工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不如说你平时需要护工照顾，那你就可以申请长护险。我们针对的是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失能的人员，符合评估条件的，然后才能够享受我们的长期护理保险。
6: 嗯，好，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永远有多远给我们的留言。他说1994年12月到2010年12月在河北保定的部队服役，请问部队服役期间医保啊能不能视同缴费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5: 我们正常的，比如说你在部队正常的参军服务的时间，都可以视作我们的视同缴费年限。那这具体是以他的退伍证或者其他这种证明材料的认定为准的。所以那还比如说他，在有没有比如说有医保，同时有医保缴费啊，会不会出现重复啊，这些都有可能。所以具体以他的实际情况为准。但正常来讲，如果是正常参军的话，都是可以作为视同缴费年限。
0: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回眸一笑的问题啊，失业金领取结束之后呢，是没有找到工作，灵活就业的压力比较大，想要把城镇养老保险转成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请问可以这样办吗？党风中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5: 就是他可以以个人灵活就业的名义去参加我们的职工医保，只要他没有就业单位，然后他愿意交，他想继续做职工医保，可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继续参加职工医保。
0: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你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先锋资讯。
6: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啊。最近一段时间啊，我相信大家都看到各种各样的推送，同样在说一件事儿哈，那就是这个带状疱疹。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带状疱疹的疫苗惠民接种已经开始了，并且呢会持续到今年年底。医生就提醒啊，一定要牢记72小时的就诊黄金期。最近一段时间，福州各县市区呢带状疱疹惠民接种政策传来了新消息，这次的惠民活动是延期了哈，那么参与活动呢就可以免一针福利，也就是说第二针只需要支付30块钱接种的服务费。
0: 那么记者了解到，为了扩大带状疱疹疫苗接种覆盖面，有效的预防带状疱疹的发病，福州各县市区呢延长带状疱疹疫苗惠民接种的时间，享受免一针惠民政策，首针接种惠民活动延期至2026年12月31号。那么第二针呢接种呢是需要在2027年4月30号之前完成。50周岁及以上的人群，在规定时限之内，于同一个接种门诊完成进口重组带状疱疹疫苗2剂全程接种，就可以享受到第二剂疫苗费用的全额减免。第二剂仅需要支付30元的一个接种服务费，超出时间节点完成针刺，或者是两针不在同一个门诊接种，就没有办法享受到惠民的优惠了。
6: 嗯，
0: 有意愿接种的市民可以就近的前往辖区的成人预防接种门诊预约咨询，细则呢以接种点现场的公告为准。
6: 是的，这个带状疱疹呢、俗称蛇缠腰，不少市民呢只知道皮肤出疹的症状，但是呢它却很容易忽视后遗神经痛带来的巨大痛苦。福州市第一总医院皮肤病防治院医管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林佳就提醒说，这样一个疾病啊，不仅会引发剧烈的疼痛，那么高危人群呢甚至还有可能会有后遗症啊，神经后遗症，是非常痛苦的一种情况。那么于是呢就建议说，高危人群一定要接种疫苗，做好预防，发病以后务必要重视72小时的黄金就诊期，切勿拖延治疗。林佳就提示，很多人呢对于带状疱疹的认知存在误区啊，觉得咱这个疱疹呢、只要表层的那层疱疹啊，就红疹子消了就好了。但其实真正可怕的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这种痛到呢痛啊，主要是表现为刀割一样的痛啊，烧灼一样的痛和电击一样的痛。那么部分患者的疼痛呢，可能要持续1个月以上，有的人甚至被折磨疼痛数年，严重影响睡眠和日常生活的质量。
0: 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哈，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就近的去到自己的这个附近的一个接种点来进行接种和了解详细的情况。
6: 没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衡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1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1: 穿过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

0: 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柯宏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如果想把孩子的抚养权拿回来，是需要取消之前的公证，还是再做一个新的公证呢？
1: 遗产继承的收费是先交钱，还是办完了以后按照比例来交钱呢？
0: 公证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林女士给我们的留言啊。她说2006年的时候呢，夫妻俩在省公证处立了一份遗嘱公证，这房改房呢留给儿子。20年过去了，咨询过不动产中心，说如果要过户啊，需要把这份遗嘱公证改成继承公证。怎么样修改能够保证夫妻俩其中的一方走了，房子能够顺利的过户给儿子呢？而且是双向。我们来看一下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的回复。
1: 你们两个人已经订立了遗嘱公证，那么在你们百年之后才过来办继承公证，继承公证一定是产权人已经死亡的情况下才办理的。那继承的话，你们有遗嘱，我们就按照遗嘱继承来办理这个公证。那到时候你的孩子就是要提供相应的材料，就第一个就是还是要有你自己配偶父母子女情况的一些相关的证明，第二个他带上遗嘱，把所有的法定继承人都来确认这是这个立遗嘱人生前最后一份有效的遗嘱，我们按遗嘱来办理继承就可以了。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微信网友的问题，来看一下集贤农场的问题啊。老人呢是有150,000左右的现金，自书遗嘱给了孙子，但是呢他有三个子女，是不是都要做公证呢？公证费大约需要多少钱呢？我们有请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回复。
1: 他这个要办理的是遗嘱公证，那他提到说他已经有自书遗嘱给孙子了。那自书遗嘱其实民法典规定遗嘱有六种形式，自书遗嘱也是一种遗嘱的形式，公证遗嘱也是一种形式，不是说必须要公证，他可以自行选择。如果办理公证遗嘱的话，不需要其他的子女到场，只要奶奶自己本人到场就可以了。那公证费的话是公证费是600块钱，如果需要我们公证人代书的话，代书费100块钱。如果他是自书遗嘱的话，他要符合自书遗嘱的程序要求，那就是一份有效的遗嘱了。
0: 好，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娟给我们的留言。他说请问遗产继承的收费是先交钱呢，还是办完了以后再按比例来交钱呢？我们来看一下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的回复。
1: 我们一般是这样子，比如说来办继承公证，那你材料都齐全的情况下，我们会约一天让所有的法定继承人都到现场来做笔录。那在做完笔录之后，受理了公证之后，同步就是要交公证费。受理的流程都做完之后，然后就交公证费。交完公证费之后，我们会进行审查，出具公证书。
2: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一段时间，福州审计部门在对某部门2025年度部门预算执行和决算草案进行审计的时候，发现呢，个别地区主管部门啊，因为审核把关不到位，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履职审核不严等等，多发放计改补助资金55万元。那么经过整改呢，违规资金已经全部追回。
2: 审计发现，9家企业的开票或者是付款的时间不符合规定要求，涉及对4家企业多发放补助资金42万元，3家企业的个别设备不属于申报项目，涉及对3家企业多发放补助资金12万元。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计算有误，未将拟核减的投资额予以扣除，涉及对1家企业多发放补助资金1万元。个别地区主管部门没有认真的审核把关。

0: 导致对不符合条件的企业多发放技改补助资金55万元。
1: 审计部门呢依法出具审计报告，要求某部门对以上项目进一步审核认定，收回多发放的补助资金，同时呢细化

0: 照服务协议扣减履职不到位的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5%的服务费，坚决杜绝政府补助资金违规发放。
1: 好，9月14号呢，2026年福州市仓山区质量月系列活动暨茉莉花茶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讲堂举行。那么这次活动呢，开设了三茶融合强链讲堂，汇聚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行业专家、企业从业者，从文化、产业、科技、市场多个维度为产业发展建言献策。福州茉莉花茶熏制工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王德兴。
2: 要打福州茉莉花茶这个地标品牌，它必须要做好它的品质，特别是我们用福州茉莉花茶的硬质技术，如何更好的把这个质量做好，我们的技术要不断在传承的基础上要提升，赋能到我们这个特别是茶行业这一块。
0: 在活动现场的质量金融赋能环节，链主企业与银行签署了授信协议，未来将为茉莉花茶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动能。仓山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与质量发展科负责人严君玉。
3: 这笔授信签约是以链主企业为核心，将我们的信贷资源注入链主企业，通过订单、应收账款等场景向我们的上下游供应商进行传导，来辐射到各个茉莉花茶企业，能为我们茉莉花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来注入金融动能。希望也能通过今天的讲堂分享来提升企业的质量管理水平，共同推动福州茉莉花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6: 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啊。那么稍后呢，即将为您邀请到的是先锋律师，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公司以架构和岗位调整为借口，无故将劳动者降职降薪，劳动者该怎么维权呢？
0: 报名了自招机构，自招没有成功，如何要求退款呢？
1: 先锋律师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现在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王律师您好。
1: 您好。
2: 二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王律师，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石头的朋友，他说他是企业的一名管理层人员，最近一段时间呢，公司以架构和岗位调整为借口，无故将他降职降薪。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应该怎么维权呢？目前仍然在职。
2: 那么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5条，它这么规定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那么岗位和薪资呢，是属于劳动合同它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变更的原则上是需要双方一致，就是协商一致并且书面确认的。那么因此呢，只有在这个不胜任岗位并且经培训，在调岗后仍不能胜任，或者医疗期满，或者是客观情况重大变化协商不成等法定情形，那么公司才可以按照劳动合同法第40条的

0: 定来处理，就是可以给他吊杆啊，或者是这种直推。
1: 嗯，
0: 那么如果没有这些法定情形，那么高管即使是由董事会或者是股东会的这种调薪决议啊，也不能够替代劳动法上面的一种协商的这种制度。
2: 嗯，
0: 所以呢，我们认为在这方面呢，可能单位做的是有所欠缺吧。
1: 嗯，
0: 那么在这个维权方面，我认为说应该要收集原始合同和聘用文件，还有降薪降职的证据，还有履行职责履职的这种证据和相关的沟通的这些情况。那同时呢，劳动者也要向公司提出一个书面的异议。
2: 嗯，
0: 啊，至于说是维权方面的这个具体做法，就是可以向劳动部门投诉啊，也可以申请劳动仲裁等等。
2: 嗯，
1: 好，
2: 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降薪这件事情，它是属于企业的经营行为，还是说必须要拿出一定的合理的解释才可以无故的降薪呢？
0: 我们的这个降薪呢，它最基础的就是要协商一致。如果不协商一致的话，那还不能够随意的提降，对吧？
1: 好，降职和降薪都是要双方协商一致的，不能够说有企业说我要给你降薪降职就可以直接降薪降职的哈，这是不对的哈。
2: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阿琴的留言，他说他家呢有位亲戚啊来家里帮忙做活，是不收报酬的纯帮忙性质，现在哎把他的眼睛给弄伤了，想了解说在法律上他自己家里面哈需要承担哪些责任呢？
0: 啊，最高
2: 应该是他把这个亲戚的眼睛给弄伤了。嗯，
0: 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定条啊，他专门对这种情形做了规定。他这么说的是，无偿提供劳务的办公人因办公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那么根据办公人和被办公人各自的过错来承担责任。
2: 嗯，
0: 这是第一条啊。啊，第二款讲的是被办公人是明确拒绝办公的，那么被办公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的补偿。那从这条规定上来说呢，就是我们这个听友有没有责任呢？实际上它要区分两点，一种这种办公他有没有明确的拒绝。
1: 嗯，
0: 如果他事先已经明确拒绝了，可是人家非常热心愿意来办，那这时候被办公人是不承担这种赔偿责任，但是可以在受益的范围内，就是一些补偿嘛，
2: 嗯嗯，
0: 是吧？那如果说他没有拒绝，那么这时候呢，办公人受伤了，比如说眼睛受伤了，那就得区分一个主观上是否有过错，
2: 嗯，
0: 那主观上是否有过错呢？就是我们可以从这几个点来看，第一个就是被办公人，就是我们的听友，他有没有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来干活？
2: 嗯，
0: 安全的环境。第二个有没有做一些风险的提示或者防护？
1: 嗯，
0: 因为他这里面刚刚也没有说清楚他到底做的是什么工作。
1: 做的什么工作？嗯，
0: 哎，那就是有没有做这种风险的提示或者防护？还有有没有不当的指派？比如说这个东西确实很难啊，做不了，超过我们能力，他还是强行要求说能来帮忙把那里做了，他就是不当的指派。还有一个就是看办公人自身有没有过错了，就自身在这个工作过程中有没有尽到这种，这种自身的这种安全防范义务吧。
1: 也就是说，比如说设备的操作流程，有没有按照这个流程来走啊？如果没有，有弄伤了，那有可能就另外一个事儿了。嗯，
0: 另外就是对办公人有重大过错的问题，对不对？那么基于的次点呢，我们来判断说这个听友要不要承担责任。
2: 嗯。
1: 好，其实还挺复杂的这种情况。
2: 嗯，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他说主观上的意愿，那这个事实上是很难去
1: 判断的。
2: 对，
1: 嗯，
0: 啊，主观上的意愿那种判断呢，就是基于什么？基于说有没有充分的证据了？比如说他来办公的呢，旁边有很多人，我们就已经明确拒绝啊，你年龄太大了，或者是你的能力
1: 不需要，
0: 不需要，是吧？那这个就是属于一种证据嘛。
2: 好
1: 好，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南燕儿的留言啊，他比较复杂。他说，今年高考的时候呢，给孩子报了高考的自主招生机构，约定是包过的，不然的话呢就退款。然后自主招生是没有过，需要退款服务费15000。可是机构说呢，说我们家家人和小孩都不配合教学，就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就不退这15000，说是已经找了律师，等着收法院传票就可以了。请问该怎么做呢？他应该打12315呢，还是找教育局，或者还是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哈？嗯，
0: 那么这个是属于一种教育类的这种服务和，那一个培训可能也不是一回事。

0: 制吧。
1: 嗯，
0: 它是属于自主招生的一个合同吧，它是属于教育类的服务合同。
1: 嗯，
0: 那包括是包括就是一定会被招收，这包括是它的核心程度，如果没有过的话，原则上是应该要按照约定退款的。
2: 嗯，
0: 那么法院对于不过包退一般是支持按照合同来退。那当然机构如果已经是付出了一些成本的，那可能也谈部分退嘛，这样。
2: 嗯，
0: 那作为消费者，我觉得要收集当时签的这个合同或者是机构关于包过的这样的一个承诺，
2: 嗯，
0: 以及付款的凭证，对吧？
1: 嗯，
0: 然后还可以也可以下去法院去起诉嘛。那如果说这个机构啊有一些有欺诈的行为，比如说他根本没有能力做到他所承诺的事情，那依然去承诺去收费的，那最终呢，哎，也不给你们退钱。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有可能涉及到一个合同诈骗的行为。
1: 嗯，
0: 那消费者呢也可以向公安机关去报案处理的。
1: 好，
2: 好，
1: 王律师想问一下哈，在这个合同当中约定包过这个东西是合法、合理、合规的吗？
0: 我觉得这包括是属于双方当事人对这种结果的一种承诺吧，
1: 好，
0: 一种约定吧。
1: 嗯，
0: 那他并不违反什么法律的规定，对不对？
1: 嗯
2: 嗯。
0: 那虽然说在这个履行过程中可能会存在的一些风险，或者说很难达到嘛，
1: 嗯，
0: 但是人家也说了，我如果不过我退钱嘛，
1: 退钱，
0: 你没有损失嘛。
1: 好，
2: 嗯，
1: 明白了。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叫懒洋洋的朋友，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哈，王律师。他说他的父亲呢拥有一家公司，但是呢他在婚内和公司的销售人员是保持了长达6年的不正当关系。最近一段时间他才发现啊，对方还生下了一个8个月大的私生女。对方呢作为他父亲的员工，在明知他父亲有家庭的情况下，依然插足他们的家庭。那目前他们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还有哥哥和姐和弟弟，再加上他，一共是3个孩子，他们家，他哥哥和弟弟是知道他父亲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不知道已经有私生女了。他想了解哈，究竟应该如何收集相关的证据，需要收集哪些证据，怎么做才能够让他的母亲和他们3个孩子的权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一个保障。另外他还想了解到，就是出轨的双方会受到怎样的惩罚呢？这种情况能不能判定为重婚罪呢？
0: 这个问题我们先从我们做起，还是最严重的这个刑法的这个处罚范围，就是涉及到重婚罪呢，是否涉及到重婚这个行为啊？
1: 嗯，
0: 重婚罪的行为，要看这个替的父亲有没有和第三者以这个夫妻名义共同生活。
2: 嗯，
1: 那孩子都有了这种情况，
0: 孩子都有了，他不一定是有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这是对外。我们在这对外的过程中，他有没有以这个夫妻名义共同生活？
1: 好，
2: 他这个
0: 我们租了一个房子，然后写的就是这两个人的名字，然后备注是夫妻，那这就对外他们是以夫妻身份在处理事情。
1: 明白。
2: 哦，就不仅仅是指他们又去
1: 有没有小孩啊什么的，这个都
0: 这个是一个辅助的这个判断条件，但并不是一个唯一的条件。
2: 哦，明白。嗯。
0: 这是一个，就是要看他有没有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哪怕这个妈妈没有孩子，但他在外面的这个人际交往过程中也都是这么介绍，这是我老婆，这是我老公。
1: 嗯，
0: 那他们就是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了嘛，对吧？
2: 嗯，
1: 好。
0: 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是构成重婚，那如果没有，那有些就是很秘密的这种行为。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不宜构成一个，不宜认定会构成重婚罪。
1: 好。
2: 嗯，
0: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涉及到一个他母亲想不想离婚的问题。
1: 嗯，
0: 如果他母亲不想离婚，那么发现父亲有转移财产的情况，那其实是可以起诉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分割。那同时呢，如果他的父亲对这个第三者有大量的转款，对吧？
1: 嗯，
0: 比如说很多钱的这个可以证明什么，那他母亲可以主张撤销，那么这是有现实中是有判例的。
1: 嗯嗯，
0: 也是会同意的，就是要把钱还来。
1: 好。
0: 那么，如果他母亲想离婚，那就主张财产分割和精神损害赔偿的等等，
1: 嗯，
0: 都是可以的。
1: 嗯嗯，好。那他目前这种情况要搜集什么相关的证据呢？
0: 证据就是他父亲的
1: 转账的一些资料，
0: 转账的一些资料啊，那个孩子啊，
1: 嗯，
0: 孩子的这个情况啊，
1: 嗯嗯嗯，
0: 对不对？就是无聊的证明，就是说他的父亲有个第三者，并且给他生了一个孩子这样的一个过程去收集。
1: 明白了，能不能判这个重婚罪，主要是以看他们两个人有没有以这个。

0: 夫妻的这种名义在外面一块儿和生活，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然后剩下就要看他的母亲愿不愿意离婚了。有愿意离婚，有愿意离婚的方法；不愿意离婚，有不愿意离婚的方法，对不对？
1: 对，
0: 好，好，明白了。好，感谢王律师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2: 嗯，谢谢。
1: 不客气。
0: 哎，好，王律师再见。
1: 拜拜。
0: 嗯，
2: 好，
1: 拜拜。
2: 好的，刚才呢为我们连线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当然了，如果您也有类似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我是俊堂。
0: 嗯，我是洪真。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代表本期的节目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让我

想，耶，充满能量扛起了行囊，心里种下远大志向，就算逆风远航也能乘风破浪，自信眼神最闪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3: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2: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3: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0: 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

0: 到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1: 刘建国强调，15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0: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4: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10%以上增长。
3: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64.5%，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3.4%和17%，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5: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6: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期3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7: 华能昌江核电3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8: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7: 华能昌江核电2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3号、4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 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8: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

0: 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2: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3: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啊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2: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4: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5: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7: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6: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8: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10: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 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9: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2.0，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10: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5: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11: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2: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11: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3: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
5: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1: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5: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候源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15: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16: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11: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

0: 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八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作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1: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2: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1: Technology regulation.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邺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5: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6: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4: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7: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4: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8: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2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8: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3: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1倍，达到约2.5万人。
8: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3: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0: 听见国家的成长。
1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0: 听见世界的回响。
1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0: 听见伟大的梦想。
1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北京时间19点整。
17: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8: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7: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8: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9: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20: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2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2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2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

0: 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3: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4: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1: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4: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1: 他没有名字。
4: 没有名字。
1: 教授，你听。
5: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6: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7: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8: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9: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0: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1: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2: 你先拿，就带拿，你来弄些吧。
4: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3: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古往福州宫殿配网调度是整座蓉城的宫殿大脑，方寸屏幕之间牵动着千家万户的灯火。2015年，超强台风苏迪罗正面袭击福州，狂风暴雨席卷全城，电网大面积受损，一场失控的抢修乱象成了所有调度人员心里抹不去的阴影。这也让葛青下定决心，打破沿用多年的老旧调度模式。
3: 完了，彻底乱套了，全程好多线路跳闸泡水，抢修队全都在现场待命，可调度台电话全占线，指令根本发不出去啊。
4: 哎呀，我这边啊接到一堆用户投诉，小区整片停电，可我们压根协调不开啊，有什么办法呢？
5: 我盯了整整七天七夜，问题的根源我已经摸透了。所有的调度权限都攥在中心台，故障集中爆发的时候呢，中心台就是最大的堵点。一边是抢修有劲使不出，另外一边呢，停电了，老百姓受苦。这套老流程啊，必须得改呀。
3: 葛青，不是我泼冷水，这套流程用了十几年，大大小小的风雨都扛过来了，稳稳当当不出错。你现在要下放分支调度权，搞分层分区处置，现场新人多，水平参差不齐，一旦操作失误，出了供电事故，谁来背锅啊？
4: 就是啊，三思而后行。哎，咱们现在班组啊，只求安稳，改革变数太大了，万一试点试出什么纰漏，全年考核直接垫底，咱们所有人的努力不都白费了吗？真不划算。
5: 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图一时安稳，受罪的是谁呢？是全城的老百姓啊。台风天断电停水，你们说谁家里不盼着快点来电？这个时候我们却因为流程卡顿束手无策。还是多去各个区县摸排摸排问题，找一找症结在哪儿吧。我们做一套新的流水线处置流程，分层调度模式，我觉得这样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6: 葛老师，有必要这么折腾吗？虽然现在流程繁琐，但胜在稳定呀。我们书本理论仿真模板都很熟悉了，哪用得着天天跑一线站点去实操？这不纯属白费功夫吗？
3: 纸上数据再好

0: 好，不如多年的经验靠谱啊，改来改去，最后出问题不还是我们基层抗压力吗？
1: 老员工固守经验，管理层担心风险，年轻人轻视实操，三面压力齐齐压向葛青。可他看着调度大屏上密密麻麻的故障点位，想着台风夜里百姓的无助，他始终不肯妥协。此后数月，他放弃休息，扎根一线调研，复盘了几百条台风故障记录，也去各个区县摸排了问题，手把手打磨培训流程，一遍遍迭代优化制度，默默打磨出一套全新的应急调度体系。三年磨一剑，2018年台风玛利亚强势来袭，福州近200条电力线路同步故障，考验如期而至。
2: 周师傅，李姐，太神奇了，这么多线路同时出问题，调度台居然井然有序，没有一通电话拥堵，指令一键下达，现场抢修同步推进，一点都不乱。
3: 我全程盯着流程，分层处理，分工明确，效率翻倍不说，还能做到零卡顿零失误。看来是我之前太保守了，低估了这套新体系，也低估了你哦。
0: 这回我真是服了，守了十几年的老经验反而成了绊脚石，你顶着这么多压力坚持改革，把我们这么多年的应急难题给彻底解决了，真是太不容易了。
4: 只要能够让抢修提速，让老百姓少停电少受罪，所有的辛苦和争议呀，都值得。
1: 改革成功了，新体系在全省推广落地，成为行业标杆。可葛青从未止步于技术突破，在他眼里，技术革新是根基，人才传承才是长久之计。面对班组人员断层、新人实操薄弱的难题，他主动扛起了传帮带的重任。
4: 小杨啊，我知道你理论功底扎实，学习能力也强，但是调度工作呢，最怕的是纸上谈兵，仿真数据再完美，也是替代不了现场真实工况的。
5: 葛姐，我之前是太浮躁太自负了，总觉得实操演练跑站点都是多余的，只知道依赖模板理论，忽略了一线的重要性。
4: 没关系，你明白了就好，年轻人有想法那是好事儿，但是电力调度容不得半点侥幸哦。你看，这是我整理出来的全套调度手册，还梳理了岗位易错点。从明天开始啊，咱们一块儿去跑现场，做一做故障模拟演练，沉下心练真功夫，这样啊，你们才能够早一天独当一面。
5: 好，葛老师，听你的。那我去把这个手册多印几本，发给小张、小陈他们去。
0: 技术要革新，初心和本领呢，也要代代相传。小葛呀，你不仅敢闯敢干搞创新，还愿意倾囊相授带新人，这么有担当有格局，真是难得呀。
1: 从直面天灾逆势破局，打破老旧调度壁垒，到深耕创新打磨标杆体系，领跑行业发展，再到躬身育人薪火相传，培育青年骨干，葛青以平凡岗位坚守初心，以敢为人先的魄力突破局限，以温润匠心传承责任，一身工装守初心，三尺调度护万家。葛青用热爱与担当守护着荣城岁岁不息的璀璨灯火。
6: 这20多年来，我其实没有深想太多，只希望能够守住这一城的灯火，能培育出一批一批的优秀的电网人，那就是我最大的初心了。

0: 声齐齐，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4: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

0: 的。
1: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1: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0: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1: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0: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1: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0: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6: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7: 谢谢你啊，姑娘。
6: 没事儿，顺路呗。
8: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6: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5: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9: 下车注意安全。
5: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10: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1: 好嘞，谢谢师傅。
1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5: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8: 来了来了来了。
7: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8: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0: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9: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8: 没问题。
10: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11: 啊，别急，我跟得上。
12: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3: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3: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2: 太可怕了！
3: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2: 那该怎么办呢？
3: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嘘，你听。
3: 他们正在开会。我们文字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对对对，
8: 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9: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现在时间22点整。
1: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来了，来了，来了！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没事，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2: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没问题。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别急，我跟得上。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 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
3: 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4: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5: 他没有名字。没有名字。
4: 教授，你听。
6: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7: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8: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9: 来，老王，这边载重特殊。
10: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1: 出门前自己要记着带上水杯和餐具。
12: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顺便打印哦。
13: 你写哪儿？就得哪儿，一男弄写嘛。
14: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5: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让自己远离那许多恩怨是非。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现在时间23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2: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
3: 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4: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3: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0: 下车注意安全。
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5: 好嘞，谢谢师傅。
0: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黑暗中点亮了火炬，那灼灼心火一辈一辈传递，从南昌起义再到抗击疫情，我们历经了一百年的风雨，完成一次次的壮举，热血一次次的凝聚。

想、充满能量扛起了行囊，心里种下远大志向，就算逆风远航也能乘风破浪，自信眼神最闪亮。

0: 时间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

0: 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3: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四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5: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6: 谢谢你啊，姑娘。
5: 没事儿，顺路呗。
7: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5: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4: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8: 下车注意安全。
4: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9: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0: 好嘞，谢谢师傅。
5: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4: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5: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8: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9: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8: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9: 他没有名字。
8: 没有名字。
9: 教授，你听。
10: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1: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2: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3: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14: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5: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6: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7: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嘛。
8: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7: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0: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15/5时期，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0: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1: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

0: 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

0: 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1: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0: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2: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0: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3: 在15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0: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10.2%、6.1%，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32%，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5.1%。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5: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纯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7.4%。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9%，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25.3%。
4: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5: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7: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8: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7: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9: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7: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9: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至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1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11: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12: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11: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3: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11: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4: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5: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五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8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16: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15: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17: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 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四世牡丹村可以说是产业

0: 兴，村庄美，百姓富。
1: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仁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3: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2: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

0: 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即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0: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0: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欢迎收听新风早新闻。
2: 今天天气晴，气温23到33摄氏度，明天多云，气温25到35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郭宁宁赴永泰县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2: 福建省2030年底前基本建成美丽中国先行区；
1: 新一轮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昨天起可申领；
2: 台江福瑞社区精准服务暖民心，构建全龄友好社区生态；
1: 福州首届茉莉文化嘉年华今天在茉莉大街启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16号，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赴永泰县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扛牢政治责任、厚植为民情怀，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以扎扎实实、可感可及的整治成效取信于民。市领导杨弘毅、郑红参加，请听报道。
3: 福建师范大学永泰附属中学由永泰县政府与福建师范大学合作创办，于今年八月建成投入使用。郭宁宁走进校园，听取学校办学情况介绍，向相关负责人详细询问校园餐管理、教辅征订、校服采购等情况，强调要盯紧招标采购等关键环节，加强全流程规范管理，健全完善家委会监督机制，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切实把好学生盘中餐、手中书、身上衣的质量关。随后，郭宁宁来到食堂后厨，现场检查明厨酿灶、食材采购、储存、加工、餐具消毒等情况，强调要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压紧压实校园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执行食品留样、抽查、校领导和家长陪餐等制度，让孩子们吃得营养健康，让校园每一餐都成为放心餐。在永泰县农村产权流转服务中心，郭宁宁与办事群众、窗口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服务情况，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持续深化专项整治工作，进一步摸清农村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源底数，及时动态更新，完善监管机制，确保底数清晰、账实相符、管理规范。要建好用好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引导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进场阳光交易，助力涉农资产增值与农民增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永泰县梧桐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四个行政村，建设面积3210亩。郭宁宁来到秋眼村，实地查看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情况，强调要坚决扛牢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严格对照项目建设规范开展实地核验，确保工程质量经得起检验，发挥出高标准农田应有的效益。要从严从实抓好专项巡查发现问题整改，加强规划设计、招标投标、施工管理、竣工验收、建后管护、资金管理等全链条监管，规范有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进一步夯实粮食稳产根基，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0: 权威发布。
2: 福建省人民政府日前印发福建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底前基本建成美丽中国先行区，请听报道。
4: 实施方案提出，2027年底前，全省美丽系列建成进度过半，形成一批先行区建设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标志性成果。2030年底前，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从

0: 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基本形成，美丽中国先行区基本建成。实施方案提出共五个方面、18项重点任务，一是在传承弘扬重要理念、重大实践上奋勇先行，包括实施探源计划，深挖理论和实践富矿，深入挖掘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等时代价值，指导美丽建设实践等任务。二是在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上奋勇先行，包括绘就绿满八闽美丽山川、水清岸绿美丽河湖、人海和谐美丽海湾、更高品质美丽蓝天和美丽先行立体示范等任务。三是在山海统筹、优势互补、区域协调上奋勇先行，包括优化重点产业布局、完善山海协作机制、融入重大发展战略等任务。四是在构建绿色低碳现代产业体系上奋勇先行，包括发展绿色低碳先进制造业、特色生态现代农业、绿色低碳现代服务业以及建设低碳现代化基础设施等任务。五是在健全现代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上奋勇先行，包括完善生态文明保障制度、强化美丽建设政策激励、强化生态环境科技支撑、加快推进数字全面赋能等任务。
1: 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新一轮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17号至21号开放申领，位置信息定位在福建省的消费者，包括本省居民以及来福建旅游出差等人员均可报名申领消费券。本轮餐饮消费券设置满150元减50元、满300元减100元、满800元减300元三种面额。消费券采用在线报名、摇号中签方式发放，消费者可登录云闪付、支付宝、微信 APP 或其对应小程序，进入福建有口福活动页面进行报名。每名消费者每轮每个平台限报名一次，报名需授权平台使用消费者的身份证件号、手机号、姓名、地理位置等信息。活动将通过摇号随机确定中签者，摇号全过程由公证机构进行公证，中签消费者的消费券将自动发放至报名时使用的平台账户中。公证摇号时间为9月22号至24号，核销时间为9月25号至10月13号，消费者领取消费券后仅限线下到店核销。
2: 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
3: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台江区宁化街道福瑞社区党委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不断探索社区治理新做法、新亮点，积极打造全龄友好美好家园。在福瑞社区，舞蹈队的队员们跟随着节拍翩翩起舞。这片20多平方米的活动空间虽不宽敞，却是老人们开展文体活动的暖心阵地。4年前，队伍刚组建时，因没有固定排练场地，一度面临解散。社区党委了解情况后，专门在社区办事大厅腾出了这片场地，解决了大家的难题。舞蹈队队员陈慧敏，
4: 他们去协商去沟通，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活动场所。姐妹们反正都非常高兴，队伍也是越来越壮大。原来我们就是一个舞蹈队，后面就走秀队也成立了，大家都觉得说这个社区太给力了。
3: 盘活休闲场地之后，小空间发挥出大作用，场地面向居民免费开放预约，满足各类文体活动需求。除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具体问题，社区还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便民文体活动，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在社区2楼活动室，义诊活动如期开展，居民们一边聆听健康科普讲座，一边现场咨询问诊，还体验了拔罐等中医理疗服务。台江区宁化街道福瑞社区居民陈阿姨：
5: 你好呢，诈骗呢，社区办得很好。
3: 在做好助老服务的同时，社区的爱幼服务也同步跟进。社区联动福建省青少年宫协会等社会资源，建成全省首家社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采用公益加普惠模式，就近为青少年提供课业辅导与素质提升服务。与此同时，社区持续完善无障碍设施，将中心花园台阶改造为无障碍坡道，增设扶手、无障碍电梯按键、无障碍卫生间，切实便利残障人士、老年群体出行活动。台江区宁化街道福瑞社区党委书记汪运礼：
6: 围绕老少龄三个目标，我们有开设一系列的老年课堂，对这个无障碍的环境也进行了大方面的改造。同时呢，我们社区也又引进了这个全省首家青少年活动中心，那就是解决我们这个双职工家庭的困难。
3: 台江区宁化街道福瑞社区居民朱碧珍：
7: 感觉我们的社区很温馨，大家舒适度都很高。
3: 近年来，福瑞社区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核心，打造党群服务中心这一核心载体，以社区党委为圆心，放大党建红色辐射效应，凝聚20多家共建单位合力，整合各类近邻资源，拓展近邻服务半径，构建起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共建共享的党建共同体，基本实现月月有活动、次次有特色，充分满足居民多层次、多元化的精神文化与生活服务需求。台江区宁化街道福瑞社区党委书记汪运礼：
6: 根据这个服务清单，我们会对接不同的这个共建单位，让居民群众在社区治理下能够感受到生活的便捷，感受到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随着全省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深入推进，福州新区长乐区通过增泊位、腾存量、治乱象组合拳缓解停车难题。在长乐区爱心路万新广场路段，记者看到一排新画设的路侧停车泊位清晰醒目，车辆停放整齐有序。据了解，今年四月以来，福州新区长乐区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专班对城区停车空间开展摸排，重点围绕老旧小区、商圈、学校、市场等停车刚需区域，在保障通行安全、不占用消防通道的前提下，盘活道路边角闲置空地，科学施划车位。目前累计新增机动车泊位1900余个，有效缓解了周边群众停车紧张问题。市民们表示，
8: 以前下班回来根本找不到车位，路边乱停又怕被贴单，然后现在画了车位，车停在里面心里踏实很多。
9: 车位多了，乱停的人就少了，规范停车就不容易堵车了，所以说我感觉变化还是很大的。
1: 除了新增泊位，福州新区长乐区推动机关企事业单位打开大门，把内部富余车位向社会共享。目前包括区人民医院、三管三中心、区博物馆在内的11家单位共开放共享车位1800余个，实行24小时免费或限时低费开放，有效盘活了存量资源。在做好增量文章的同时，福州新区长乐区也向停车乱象亮剑。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交管大队实行常态化管控整治，通过铁骑巡查、定点值守、科技抓拍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整治乱停乱放、僵尸车长期停位占位等问题。福州新区长乐区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专班办公室主任、长乐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大队长郑增浩：
10: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按照盘活存量、拓展增量的思路，持续优化静态交通管理，真正让群众停车更方便，出行更顺畅。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3: 纪念甲午海战132周年公祭活动昨天在马江海战纪念馆举行。海战将士后裔、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学生代表等怀着对英烈无限的哀思，缓缓步入昭忠祠大殿内，齐声诵读《甲申甲午海战英烈祭文》，随后集体默哀1分钟，向英烈牌位行3鞠躬礼，并前往烈士墓献花，共同缅怀甲午海战中英勇献身的英烈们。据了解，1894年9月17号，中日甲午海战爆发， 邓世昌、林永生等爱国将士为保卫祖国

0: 海疆，不惜以身殉国。船政后裔林永和，
1: 祭拜英烈，这是我们后辈的职责和担当。每年这个活动呢，特地下来参加。

0: 秘江之心茉莉大街举办，现场将开展沉浸式民国情景演绎、临江茉莉私宴、新潮特色市集等活动，带市民解锁秋日浪漫与松弛趣味。据了解，沉浸式民国情景演绎结合茉莉元素和福州民谣，可让游客一站式欣赏摩登演唱复古剧情，并参与趣味互动活动。围绕临江茉莉私宴，厨师将秉持借香不夺味理念，烹饪创意茉莉佳肴，让食客尽情享受福州山海与茉莉交融的雅致意境。茉莉潮流市集上将设62个摊位，涉及非遗、文创、潮玩、特色茉莉风味美食等。市集同步设置2款限定复古茉莉妆造体验点位，游客可沉浸式解锁茉莉氛围感造型。此外，街头音乐会、快闪舞蹈、主题巡游等活动将在街区同步举行。
1: 9月是就业政策宣传月，市人社局16号在劳动大厦举办建筑行业劳动法规就业政策宣讲暨用工服务专题对接会，超过40家建筑业企业及行业代表面对面咨询政策，点对点对接用工需求。本次活动聚焦建筑行业用工零散、纠纷易发、政策知晓不透彻等痛点，推出案例讲解加平台推介加政策解读加现场答疑一站式服务。活动现场还重点解读社保补贴、岗位招聘、技能培训等贴合建筑行业的就业扶持政策，并推介扶你就业零工平台，精准匹配企业零散用工缺口和从业者灵活就业需求。就业政策宣传月期间，福州将持续开展新就业业态、物业、家政、制造业等多行业专场对接活动和座谈会，不断丰富就业服务供给，优化劳动权益保障机制，精准化解用工就业堵点，促进人岗高效匹配。
2: 每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二次供水分时段末端恒压智能调控技术带来新解法，近日入选住建部高品质供水先进试用技术与产品名录，成为面向全国供水行业重点推介参考的福州方案。
1: 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计划招募小茉莉青年志愿者395名，其中中学生志愿者355名，来自福建师范大学等8所在荣高校。预计本周内395名小茉莉青年志愿者将全部选拔到位。
0: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张天红名医工作室16号正式落户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神经精神病防治院，同时医院启动脑机接口与神经调控中心建设，将让荣城及周边患者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国内顶尖水平的神经调控医疗服务。
1: 福州长乐机场 T2 航站楼16号正式启用，当天起 T1、T2 两楼同步开通穿梭巴士， T1 航站楼停靠7号门外， T2 航站楼停靠24号门外，每日5点半到22点沿高架桥环线循环运行，发车间隔约5分钟，便于旅客快速接驳中转。
0: 福建省福州肺科胸科医院药学制剂楼日前启用肺科三宝甘氨口服溶液、咳喘宁口服液、肺复康口服液新生产线同步投用。
1: 19号15时至17时，爱心茶摊便民义诊活动将在福州市工人文化宫举行，把贴心便民服务、暖心惠民福利送到群众身边。
0: 今天的新风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试营景哲，值班总监玲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网福州供电配网调度是整座榕城的供电大脑，方寸屏幕之间牵动着千家万户的灯火。2015年，超强台风苏迪罗正面袭击福州，狂风暴雨席卷全城，电网大面积受损，一场失控的抢修乱象成了所有调度人员心里抹不去的阴影。这也让葛青下定决心，打破沿用多年的老旧调度模式。
1: 完了，彻底乱套了，全程好多线路跳闸泡水，抢修队全都在现场待命，可调度台电话全占线，指令根本发不出去啊。
2: 哎呀，我这边啊接到一堆用户投诉，小区整片停电，可我们压根协调不开啊，有什么办法呢？
3: 我盯了整整7天7夜，问题的根源我已经摸透了，所有的调度权限都

0: 算在中心台。故障集中爆发的时候呢，中心台就是最大的堵点，一边是抢修有劲使不出，另外一边呢停电了，老百姓受苦。这套老流程啊，必须得改呀。
1: 葛青，不是我泼冷水，这套流程用了十几年，大大小小的风雨都扛过来了，稳稳当当不出错。你现在要下放分支调度权，搞分层分区处置，现场行人多，水平参差不齐，一旦操作失误，出了供电事故，谁来背锅啊？
2: 就是啊，三思而后行。哎，咱们现在班组啊，只求安稳，改革变数太大了，万一试点试出什么纰漏，全年考核直接垫底，咱们所有人的努力不都白费了吗？真不划算。
0: 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图一时安稳，受罪的是谁呢？是全城的老百姓啊。台风天断电停水，你们说谁家里不盼着快点来电？这个时候我们却因为流程卡顿束手无策。还是多去各个区县摸排摸排问题，找一找症结在哪儿吧。我们做一套新的流水线处置流程，分层调度模式，我觉得这样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3: 葛老师，有必要这么折腾吗？虽然现在流程繁琐，但胜在稳定呀。我们书本理论、仿真模板都很熟悉了，哪用得着天天跑一线站点去实操？这不纯属白费功夫吗？
1: 纸上数据再好，不如多年的经验靠谱啊！改来改去，最后出问题不还是我们基层扛压力吗？
4: 老员工固守经验，管理层担心风险，年轻人轻视实操，三面压力齐齐压向葛青。可他看着调度大屏上密密麻麻的故障点位，想着台风夜里百姓的无助，他始终不肯妥协。此后数月，他放弃休息，扎根一线调研，复盘了几百条台风故障记录，也去各个区县摸排了问题，手把手打磨培训流程，一遍遍迭代优化制度，默默打磨出一套全新的应急调度体系。三年磨一剑，2018年台风玛利亚强势来袭，福州近200条电力线路同步故障，考验如期而至。
3: 周师傅，李姐，太神奇了，这么多线路同时出问题，调度台居然井然有序，没有一通电话拥堵，指令一键下达，现场抢修同步推进，一点都不乱。
2: 我全程盯着流程，分层处理，分工明确，效率翻倍不说，还能做到零卡顿零失误。看来是我之前太保守了，低估了这套新体系，也低估了你哦。
1: 这回我真是服了，守了十几年的老经验反而成了绊脚石。你顶着这么多压力坚持改革，把我们这么多年的应急难题给彻底解决了，真是太不容易了。
0: 只要能够让抢修提速，让老百姓少停电少受罪，所有的辛苦和争议呀，都值得。
4: 改革成功了，新体系在全省推广落地，成为行业标杆。可葛青从未止步于技术突破，在他眼里，技术革新是根基，人才传承才是长久之计。面对班组人员断层、新人实操薄弱的难题，他主动扛起了传帮带的重任。
0: 小杨啊，我知道你理论功底扎实，学习能力也强，但是调度工作呢，最怕的是纸上谈兵，仿真数据再完美，也是替代不了现场真实工况的。
3: 葛姐，我之前是太浮躁太自负了，总觉得实操演练跑站点都是多余的，只知道依赖模板理论，忽略了一线的重要性。
0: 没关系，你明白了就好，年轻人有想法那是好事儿，但是电力调度容不得半点侥幸哦。你看，这是我整理出来的全套调度手册，还梳理了岗位易错点。从明天开始啊，咱们一块儿去跑现场，做一做故障模拟演练，沉下心练真功夫，这样啊，你们才能够早一天独当一面。
3: 好，葛老师，听你的，那我去把这个手册多印几本，发给小张小陈他们去。
1: 技术要革新，初心和本领呢，也要代代相传。小葛呀，你不仅敢闯敢干搞创新，还愿意倾囊相授带新人，这么有担当有格局，真是难得呀。
4: 从直面天灾逆势破局，打破老旧调度壁垒，到深耕创新。

0: 打磨标杆体系，领跑行业发展，再到躬身育人，薪火相传，培育青年骨干。葛青以平凡岗位坚守初心，以敢为人先的魄力突破局限，以温润匠心传承责任，一身工装守初心，三尺调度护万家。葛青用热爱与担当守护着荣城岁岁不息的璀璨灯火。
1: 这二十多年来，我其实没有深想太多，只希望能够守住这一城的灯火，能培育出一批一批的优秀的电网人，那就是我最大的初心了。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
2: 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 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
2: 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克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
3: 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来了，来了，来了。
3: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没事，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6: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没问题。
7: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别急，我跟得上。
8: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